他最低工资标准也是2680啊，深圳的话最低就是2700。你要是说我就是小时工，小时工每个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25.4元。然后呢，这个云南省这边呢也调了三个档次的话，就是最低的月工资标准提高到2270啊，2120。还有这个1970，就三个不同的一个档次。然后呢，像浙江啊、江苏啊，最低工资标准呢也基本都调了。但是你要是梳理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基本上呢，在咱们全国31个省份的这个第一档的最低工资标准，其实已经全部都突破了2000元。上海呢是比较贵的啊，上海咱们就是说那个物价也确实那户爷有户爷的这个工资标准，对吧啊？上海呢，他们是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呢？是2740元。这个呢是位居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第一名。而在我们这个官方的一个文件当中就说到了，就说什么，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它这个文件当中明确规定，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应该是参考的什么呢？参考的是当地就业以及赡养人口的一个最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职工的平均工资，经济发展、就业状况等一些因素是协调统筹的。而通常情况之下呢，各地一般都是在2年到3年会调整一次最低的工资标准。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各位能知道一下，咱们最低工资标准诶涨了，但是呢咱们换一个话说啊，就是呢也希望啊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呢都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困扰和烦恼，大家拥有的都是我们这个最低工资标准之上的其他的一些工资福利，我们的米儿是越来越多的。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说白了，它其实是劳动权益的一个红线，它是一个底线，它是用来相关部门用来去强化自身的一个监管，然后呢畅通维权的一个渠道，查处各类的一个变相侵权的一个权益。所以说作为劳动者，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的同时，各位也希望大家还是那句话啊，说来说起还是那句话，恭喜发财啊，这个希望大家工资不断的在涨啊，跟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啊，就是说是你永远不需要知道这条消息，因为你的工资一直都比这个高太多太多。

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是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因为现在已经到了9月的16日了，我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的中秋假期了。然后呢，关注到其实在这个12306的 APP 当中啊，就今年这个中秋假期其实它都会有这个增开列车，包括每年的一些特殊的节假日，咱们这个高铁啊方面的这个增开列车会比较多一些。9月24号目前了解到，也就是我们中秋假期的前一天啊，以及我们中秋假期的后一天，就是提前和回家的那一天啊，咱们高铁就是在山西境内啊，晋城东站是增开了两趟去往太原方向的夜间高铁。咱有一说一，夜间高铁不常见啊，就是你增开的这个夜间高铁一般都是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才会有的。然后呢，新增的车次呢，目前呢了解到已经开售了，因为毕竟啊，中秋国庆期间客流量也是属于一个高峰期间。然后现在呢，一等座和二等座还有余票，如果说大家还没有买票的各位朋友可以去及时的关注一下。更或者您没有买到票，但是呢您不是从晋城东往太原这个方向的，别着急，再耐心的等一等。因为按照咱们这个铁路这个12306在节假日期间的一个增开列车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段吧，或者说常用的一个习惯来讲的话，后期如果说啊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部分热门路线还会仍然再次加开，所以说得提前蹲守啊。然后呢，今天的话您能够抢到的是我们这个9月30号的一个票，对，9月30号的一个票，不知道各位抢了没有？9月30号票，那多会儿呢？都国庆前一天呗，对吧？国庆的前一天，你要是说国庆我打算出门玩呢，我已经明确定好了，我就要去成都、重庆，我要去云南，我要去哪里？我要北上，我要去大同，我要去内蒙。OK， 今天赶紧抢票，你趁着国庆前一天，咱们就说5点下班，订6点那趟，直接麻溜就开走。哎呀呀呀呀！别人11还在那儿抢票，还在那儿这个赶高铁的时候，你已经到了啊。然后呢，包括呢，明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去抢我们国庆当天10月1号的一个票了。您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啊，提前来进行这个安排。然后呢，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时间非常的近呢、啊。然后呢，今年呢，我了解到呢，就是这个铁路的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而10月1日，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我们10月7日。节假日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一定会是一个返程的一个，一定是一个客流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说您要是啊。

有出门计划安排的提前抢票，各位真的你别等到时候着急忙慌的结果发现自己得更改自己的目的地，那就有点亏了啊。行嘞，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听友点播的歌曲啊，想要听到的是坚持到底，来自于阿杜。行嘞，各位一起来听歌。

再来关注一下啊，然后咱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红绿灯啊，这位朋友就说随随长治综合广播好不好？行啊，没问题啊，这不是博众家。然后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红绿灯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学学长治综合广播好不好？行呀，可以啊，博众家之长啊，这挺好的呀。但是你别刷屏行吗？你这一刷屏，我们导播一会儿后台把你给禁言了，还显得我们家小心眼，说我们不学习别人的，我们学习呢啊。但是你别刷屏了行吗？你这一刷屏，我们直播间其他听众朋友们都看不到我们的内容了啊。

行了，我明白了，这位朋友也不是过来真的是需要，就是想要提意见和建议的，这朋友是过来就是撒气的。对，那我不知道长治那边综合广播他们播的是啥啊，但是我们之间确实也有交流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今天前段时间或者你听节目那期听到了什么内容，但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好像挺不好的。再播放一下，因为这不回复这个听众的消息呢吗？他这说的，他就给我刷屏，我现在着急，我就先把你的歌切了，你等等啊，来了来了。

首来自于阿杜的《坚持到底》啊，我们完整的来听了一下歌啊，送给我们的这个监控哥啊。既然大家点歌了，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啊。然后呢，这位叫做红绿灯的朋友说啊，说这个作为一个地标性的直播间，应该为民办点实事啊。我没有说有气儿来这里的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广播直播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全天候的一个伴随节目，我们每档直播节目呢都会有每档直播节目不同的一个风格还有主题。来跟您简单解释一下啊，这你看您看平常就不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早间这个节目呢是作为早高峰的一个陪伴，送给大家一份行程路上好心情的同时呢，也能够跟我们的朋友们去盘点一下我们本地的资讯消息。当然呢，在我们稍后的8:30到我们10:30的时间呢，我们会有我们民生派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专门呢就去对接我们政务服务平台，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体制的一些像我们政务局、财务局啊，这个人事局啊，对吧，对人社局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单位，来帮助各位去解决您遇到的一些麻烦和问题的。咱们有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侧重，然后呢您说到的这个内容呢，当然我们也会后期啊回去之后再认真学习一下啊，学习一下我们这个长治有台，然后呢看看他们有什么那些好的一些创意、好的一些点子，然后呢我们来给大家这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下啊。但是呢咱就是说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和平一点点啊，和平一点点啊。主播你认为呢？就是我认为我们有啊，是你先还不太了解呢，你先了解了解啊。其次呢，包括像我们中午的节目呢会有我们这个交通的五高峰，还有我们下午这个音乐类的点歌欣赏类的节目，以及我们晚间有都市生活圈，然后专门的让大家去研究研究咱们临汾吃喝玩乐有预购的那些事儿。不同节目有不同的一个侧重，也都但是呢我们的目的呢都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不再那么孤单，不再那么寂寞。当您觉得说哎这个一个人开车有点无聊的时候，耳边能有一个副驾驶的一个陪伴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直播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各位，我是高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零零粉，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

0: 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师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亮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汾，实时关注我们节目，也可以在这个车上啊，车载收音机通过889951来收听我们节目，都是可以的。
0: 今天呢，这个一上午的时间都会是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啊。
1: 是的，
0: 就感觉到了周末是吧？
1: 对，今天是超长待机版Plus 版，从8:30开始啊，我们将会一直在直播，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尽量的来发送文字消息，我们可以收到和看到。
0: 我们这个两档节目呢都是我们两个人主持，
1: 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稍后会有一些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比如说这个直播的时候我坐在右边，下场直播我坐在左边，以此来区分啊，就是我们这是两档直播节目啊。
1: 是，可能在后半段会来一位男士暂时加入啊，来区分这两档节目。当然各位如果今天有哪些困惑，有哪些想去分享的大事小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和互动。
0: 就是关于政务服务消息啊，民生服务信息，还有就是便民服务消息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首先来说说天气吧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这个出门都觉得哇，真的是要穿一件外套啊，就是最近好像过敏的人也很多，感冒的人也很多。昨天呢在跟眼科医院的嘉宾在沟通的时候呢，也说最近这个结膜炎也很多啊，真的是好像天气在变化，但是好像我们人的很多身体的变化也还是蛮大的。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是9月16号啊，关注到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16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7.9度，也是关注到虽然说天气是比较晴朗，但是呢在每天早晨和傍晚时分温度还是偏低的，也是关注到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有一个弱降水的天气过程。在气温方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是略有下滑的，体感凉意会明显一些，而近期的气温是波动频繁，正值夏秋的转换时节，天气节奏变化很快，一定要提示大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刚进来直播间，先就说我好像感冒中招了，所以说提示大家穿厚点儿。
0: 对，就是这个天气你会觉得，你看昨天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有点热，
1: 对，很热，
0: 就感觉哇，这个热和早晨就感觉这个太明显了，然后很多人会有一些不适应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要多喝水，除了喝水之外呢还要就吃一些这个滋阴的东西，比如说像梨啊银耳啊等等，是吧？就是光喝水好像解决不了这个干燥的这个问题啊。
1: 对对，也是要提示大家，其实到了秋天应该是一个收获的时节。

0: 这个季节是水果蔬菜啊，这个旺季了，
1: 对，
0: 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蔬菜瓜果，比如说这个饭后啊，在餐里可以加一些这样的就是蔬果类的维生素啊，纤维物质，让我们身体更加的 strong 一些。
1: 好了，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白天呢，全是晴转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市区温度16到28摄氏度。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今天中午应该没有昨天那么热哈，就因为它低了2个摄氏度，所以说哎都还好，感觉我们期待住啊，就不要那么热了。
0: 再来关注一下，从明天的夜间到18号白天，在周四周五，全市是多云转晴，东北风力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17到26摄氏度。哎，看到这个25、26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秋天可能真的要来了，
1: 它已经来了，
0: 对，就觉得真的是秋高气爽啊，就很凉快。那要一年四季当中四个季节，你有没有特别钟爱的？
1: 就是钟爱的季节好像过得都比较快，
0: 比如
1: 说像这个秋季，
0: 春天、秋天，
1: 对，这个季节其实是我喜欢的。
0: 我也是，我超爱秋天，
1: 就它不会让你觉得选择这个衣服上会有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想穿好看的衣服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太热了，是吧？要么就是出汗呀，要么就是觉得穿上太麻烦。但是这个季节你会觉得哦，其实我们是可以来搭配一些这个衣服，然后也不是会让人体感觉不舒适的这个状态，
0: 是
1: 吧？
0: 我每逢这个时候就觉得乱穿衣是一件特别唯美的事情，就是我想穿啥就穿啥。因为你说我穿的厚吧，那早上起来确实挺凉的，你说我穿多了吧，那中午又挺热的，就感觉乱穿衣就没有人可以说你怎么穿这么多呀。你如果夏天穿一件长袖长裤，大家会说哇你捂得好严实啊。
1: 对，
0: 这个时节就是乱穿衣，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打扮的五花八门的，好不好？
1: 五花八门。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个心情啊放得更加轻松一些哈。而且就是这段时间好像出去拍照还没有那么多的颜色，你再过上一个多月，你会发现我们出去拍照的话，这个树木啊等等，它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0: 对对，
1: 就有这个秋季的这种感觉。你看这个秋天特别特别的有趣，这两天我们在关注一些网页的时候都是哎这个早秋穿搭，是吧？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又会是另外一个色系了。你看早秋它其实还是比较清爽的，
0: 没错，
1: 多巴胺系啊，这个时间段还是可以穿。那么到再过到晚秋的时间，你看比如说像这咖色棕色呀，就这种和秋季相搭的这个颜色又开始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网推上又开始给跟大家这个推。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是我们能够容纳更多颜色的一个季节啊，
0: 是特别包容的一个季节。而且最近也是关注到这个机票方面有一些打折，一折二折骨折价啊。各位如果说你的年假还没有休完，哎，那九月底十月初包括在十月的中上旬，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去旅行的时节。这个景色啊是非常不错，而且气候也很宜人。每逢这个时候我都很后悔，我说为什么我不在秋天休年假呢？后来想想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大概十月份九月份也请不了什么假。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多部分的情况之下暑假是要带着孩子出行，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没有那么多这个时间。你看马上要迎来的就是这个中秋小长假，还有就是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就相对来说长一些。
0: 对，
1: 那么喜欢这个季节的，然后时间上又很充裕的朋友们就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了。但是这个刚才说机票比较
0: 对对
1: 优惠啊，
0: 骨折价，
1: 对。但是啊，你要是比如说探亲呐、或者是回家呀等等，这个车票还是要提前买，比如像买高铁票，是吧？一定要提前买，因为我们前两天在关注到中秋节假期的这个车票，哇，真的是好紧张啊！没有买到的朋友，
0: 大家开始预定了是吧？
1: 要捡漏了啊！
0: 对，说到秋天，有一个这个天气状况要来分享，就是特别有这个雾气，比如说一般这个早晨啊有大雾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擦亮你的眼睛。这个雾气今天我才发现它分为很多类型，哎，
1: 我们今天要科普一下。
0: 对，科普一下，雾不仅是分等级，而且根据这个成因不同也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辐射雾、平流雾、上坡雾还有蒸发雾这四大类型。
1: 我们来看看啊都有什么特点啊。这个辐射雾是什么呀？就是晴朗的夜晚，地表热气呢它散到空气之后温度就下降了，然后就会让潮湿的空气当中有一部分的水气凝结出来，然后就形成了雾。它是雾家族当中最常见的一个成员， 团。那么团雾呢是辐射雾当中最具危险性的一种，就比如说我们一说哎，这个某些路段它有这个团雾出现，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视线问题啊、安全问题啊等等、你看这个团雾就是属于辐射雾啊。
0: 对对。
1: 那么这个雾呢它属于什么呀，就是尺度小然后局地性浓度大的特点。一般我们说团雾都出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地形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些地方了、
0: 这是第一大类型。第二大类型叫平流雾，它是指暖湿空气平流到较冷的陆地或水面时，因为下部冷却而形成的这个雾气，通常是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物体的这个状态比较浓厚。那要这样说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应该是比较有少的平流雾，它应该和水挨得比较近一些。
1: 还有蒸发雾啊，
0: 对对，
1: 就是、寒冷的空气呢流经这个温暖的地面或者是水面的时候呢，水面蒸发的水汽，然后突然冷却，然后凝结成的雾，一般的范围也比较小，弱度也就是强度它也比较弱一些，就不会那么，一个是不会那么大范围，另外一个也不会那么浓，不像团雾，它可能就是一段这个路程，它会非常非常的浓啊。
0: 对，
1: 还有上坡雾，
0: 对，上坡雾这个就。顾名思义就是上坡时形成的雾啊，冷却形成的。还有这个冰雾也是关注到是由冰晶组成的雾，常见于是严寒地区，而且是气温低于零下40摄氏度时才会形成，它是雾家族当中最少见的成员，那应该是一些极端天气了，我们这边零下四十度很罕见了。对对。也是关注到平台上张强朋友问到，这是什么电台啊，你们每天直播多少个钟头，大家来看我们这个账号叫听见临汾，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哈，每天这个直播时间从早晨起来7:30开始到晚间的7点钟，我们都是有不同的直播节目的。
1: 还有呢就说两位主播叫什么名字啊、我是仙仙，
0: 我是漂亮江漂亮，我们有两个很好听的名字。
1: 对，就是大家新来的朋友啊也可以先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也是运营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以前的一些来自广播平台的一些这个老朋友们啊、也是到我们新的平台之后呢又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
0: 对，
1: 还有很多就是看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就是天南海北的一些朋友也会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也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来跟我们交流还有互动，说一说发生在你那边的那些有趣的事情。
0: 是的，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也是祝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能够收获一份好的状态喽。
2: 大哥人比较轻松的，虽然这些歌在那个时候都好像有点故事什么的，很多一些过去的就是当一个人生的一瓶是否流眼泪，有人问我是非。

时候留言。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送给正在关注我们广播还有关注我们听见临汾平台的各位朋友啊。
1: 是的，关注到一心暗佳佳说，哎呦，这两天不停的坏蛋蛋啊，肥仔呢这两天主打一个上蹿下跳哈，昨天去了下午今天来了上午，肥仔在上班，他没有相亲，今天确实在上班。
0: 这两天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比较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主持人可能换的也比较频繁。 那么大家我觉得应该是有新鲜感的吧，是吧？
1: 对对，
0: 就是每天对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这个时间段老看见俩人，也觉得有一点看够了。
1: 看够了，够够的了。
0: 对，咱们就换换人也是蛮不错的，是不是？然后每个人的风格也不一样，然后说的内容可能也会带给大家一些新鲜感啊。
1: 对，不同的人擦出不同的火花。关注到春天的故事来了，欢迎欢迎。还有这位叫做修武的朋友说，上午好呀，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有感而发是吧？
0: 您是感慨什么呀？是觉得已经秋天了，然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吗？
1: 对，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的一些状态呀，包括你的一些身边的大事小情都可以来聊一聊。稍后我们跳播的是整点广告，也欢迎各位能够持续关注。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

0: 现场均有展示。十一九来文旅商业街区吕沟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关于民生服务消息啊，还有就是政务服务信息以及便民服务的消息。那么想要去跟我们交流和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留言。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关于油价的信息啊。开车的朋友们要关注啦，下一次油价调整将会在9月24号的24点，距离油价调整呢，大概可能还有8天的时间。
0: 对啊，对，一周左右，但是一周左右好像离我们这个假期就比较近。
1: 对，
0: 假期前一天，然后他就要调油价了。
1: 是，
0: 那么是调高了还是调低了呀？大家非常关心，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第19轮的油价计价周期呢，正式启动了。那么也是本轮的调价的第一个统计工作日，当前的原油的变化率是大幅走高的。机构实时的测算的数据显示，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500元，每吨480元。那么折算零售价的话呢，会涨价。
1: 对，
0: 会涨价哦，
1: 是要上涨了。各位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92号汽油预估是上涨每升0.40元，而95号汽油预估是上涨每升0.43元，0号柴油预估上涨每升是0.41元。所以说，按照这个预测的话，大概率在这个中秋假期之前的那次油价调整啊，是要上涨的。我们也是关注到，在14号晚间的时候呢，国际油价就已经是大涨了，布伦特原油突破了每桶是109元，日内涨是4.25%，WTI 原价涨的是4%，现报是每桶是104.24美元。所以说，近期如果打算加油的话，可以选择在24号晚间12点之前把这油箱

0: 加的足一点，
1: 加慢一点。就这次的涨幅其实还是蛮大的，是吧？就每升你看四五毛钱，四毛多钱嘛，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这个幅度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留心一下。如果说正好是假期期间要出行的话，我们就把油箱加满吧。也能省省点是点，是吧？
0: 对，该省省嘛。
1: 对，该省省。因为中秋节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哎，那如果说大家要走亲访友的话，就是尽量的还是近处来出游，这样的话可能路上的成本会稍微的低一些。那么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将会是高速免费，那么大家想要去自驾出游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跑远一点路啊，因为时间上也比较充裕一些。
0: 没错。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刚刚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油价的那些事儿啊，因为到24号呢，就是下一轮的油价调价的窗口开启之后呢，将会是上涨，大概率是上涨，而且上涨的幅度还不小啊。所以说大家要一定要在这个中秋节前去加油。说完房价，说完油价，接下来说房价。
1: 对，
0: 哇，
1: 这是
0: 大事儿啊！
1: 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啊，说完了出行，我们再来说这个住的事儿哈。根据最新的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8月份，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是环比上涨的，二三线城市价格是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消息。
0: 它其实总体来说还是看不同的城市，
1: 对对对。
0: 你看像这个一线二线城市，它还是在涨的，但是这个像二三线的这个城市，可能就是会少一些。当然这个已经没有再说咱们三四线城市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八月份的一线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了上涨0.1%，也是微微上浮啊。其中呢，在这个上海、广州还有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呢是下降了0.2%。二线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0.1%，降幅呢和上个月是相同的。那么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0.2%，降幅呢比上个月收窄了0.1%。70个大中城市当中啊，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1个，比上个月减少了2个。
1: 关注到8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是0.1%，涨幅比上个月是回落了0.1%。而其中呢，在上海、深圳分别是上涨了0.3%和0.1%，广州是持平的，北京是下降了0.1%。二线城市我们再来关注到二手住宅价格呢是有所下降的，大概是下降了0.3%，降幅和上个月是相同的。而在三线城市当中，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0.3%，降幅比上月收窄了0.1%。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是有8个，与上个月大致是相同的。
0: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一二三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呢，同比降幅继续是收窄的一个这个状况啊。你看八月份的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0.9%，涨幅呢比上个月是收窄了0.2%。其中呢，像北京、广州还有深圳呢，是分别下降了2.3%、1.9%和2.3%。上海是上涨了3%。二三线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是下降2.7%，还有就是4.1%，降幅呢均是收窄了0.1%。
1: 在八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2.7%，降幅比上个月是收窄了0.1%。而其中呢，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是下降了3.5%、0.8%、3.8%和2.7%。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是分别下降了4.9%和5.6%，降幅均是收窄了0.2%。
0: 你看这个该上涨的上涨，这个房子本来我们说它这个涨幅情况啊，也是每年都在这个发生着变化。一线的城市的这个房价就是总体来说呢，它是有一些这个上涨的，但是它只是一个统计啊，只是一个统计，它并不是说是所有的房子可能都是在涨的，是吧？哪怕是一线城市，它也是会分不同的小区、不同的片区，不同的这个住宅的环境啊等等，也是会有一些区别啊。
1: 对，大家也是发出了一些呼声啊，很多网友都说问楼市惠民生促发展，都希望能够稳一点再稳一点哈。
0: 对，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房子就是用来住的，它涨不涨又怎么样呢？就是只要是你没有就是买太多的房子，
1: 对，咱们
0: 是吧，影响不大
1: 那么大。
0: 对，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之名声派。每天上午啊，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时间是8:30到10:30，今天我们是超长待机版，从8:30开始一直直播到12:30，各位可以持续锁定。逗号朋友说，主播能说土话吗？你要听哪儿的土话？我倒是会一点，中克中，哪儿的土话你能猜到吗？好嘞，是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咱们稍后继续。
1: 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

0: 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本期的残疾人之声。那么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为什么全国残疾评定收费的标准是不统一的呢？各地指定的残疾评定

机构在开展残疾评定的时候呢，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机构收费标准是有差异的。有时残疾人在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时，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分别进行残疾评定，同一申请人进行同一残疾类别的评定，迁出地和迁入地收费标准也可能会存在差异。残疾评定的收费为什么不能够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呢？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我国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机制难以实现残疾评定收费标准的全国统一。2021年8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印发的《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明确规定，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实行的是国家和省两级管理。那么医疗服务价格水平呢，是以社区的市属地化管理为基础。国家和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可以根据功能定位、成本结构、医疗技术复杂程度等等，对部分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来进行政策方面的指导。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第一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收费标准不同。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规定，通用医疗服务的政府指导价格围绕统一基准来进行浮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层级的公立医疗机构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实施，促进通用型医疗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和成本回收率均等化。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残疾评定需要进行的医学检查各不相同。残疾人证申请人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需要进行的医学检查，申请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所需医学检查也是不一样的。由评定医生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需要进行检查的一些项目，难以确定统一的一个固定的收费标准。另外还有就是，残疾评定指定的医疗机构是可以调整的吗？那么承担残疾评定任务的指定医疗机构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履行相关的手续进行调整。指定残疾评定医疗机构的批准权限在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和省级残联。2018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各地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由卫生计生委、残联等共同下文，指定本地区具备残疾评定资质的医院或者是专业机构，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残联备案。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为行为不便重度残疾人开展残疾评定上门服务的通知要求，各地残联要协调卫生健康部门，根据当地残疾评定工作的需要，适当的增加符合资质条件等规定的医疗机构来作为残疾评定的机构，优化布局，更好的为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残疾评定的一个服务。各地可以根据残疾评定工作的一个实际的需要，适当的对承担残疾评定工作任务的指定医疗机构来进行调整，逐级进行报批，经过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和残联审定之后呢，及时向社会发布，并将调整结果录入全国残疾人证的管理系统。以上就是本期的残疾人之声，我们下期再见。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刚才我们说到啊，金九银十是一个好时节，那更是出行的旺季。关注到近日啊，是临汾文旅携手高德地图重磅推出了临汾全域文旅消费地图，我们在这个地图当中啊能够畅游临汾啊。嗯，
0: 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会觉得，哎，我要出去玩的话可能很多路线并不是很熟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临汾文旅呢，你看就给了大家一个路线，然后你打开高德地图之后，哎，就可以完美的去把这些路线啊都给串起来啊。
1: 对，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您需要在高德地图上去搜索临汾旅游、临汾攻略或者是临汾自驾，然后在选择下方搜索栏中的临汾全域文旅消费地图，您看多方便。
1: 对，
0: 或者是就直接来搜索临汾全域文旅消费地图，就可以一键直达专属的页面。来解锁全域的像景点啊、美食还有住宿以及自驾的路线，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呀？
1: 嗯，是通过这张文旅地图，无论是文化探秘、休闲度假还是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都能够轻松的一键规划，跟着地图游临汾，省心又尽兴。各位不妨来试试，可以打开这个高德地图，开启你的临汾的精彩之旅。那么说到这个临汾的文旅啊，我们来说一说在咱们临汾有哪些值得去逛一逛的地方。
0: 嗯，那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是吧？那从我们这个比如说从市区这边，然后以此为这个圆心，你看像在这个瑶族区的话，大家可以来逛逛瑶庙啊、瑶地灵啊，
1: 对，
0: 也可以在我们这边逛逛汾河公园呀、等等，是吧？然后您再往出辐射，像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然后香汾的这个瑶金酒庄，这边都是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再往那边这个釜山呢，这个寨哥大的这个康养，以及像霍州市的霍州蜀景区，哎，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有很多路线可以供大家去游玩，不妨去关注几条路线。第一条路线就是人文的探秘游，哎，你可以关注到有广胜寺啊，有瑶庙，这边都是不错的路线。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黄河风情游。
1: 对，
0: 那么这边呢可能就是离得会比较近一些，像壶口瀑布啊、乾坤湾呀、等等。你看去这个看壶口瀑布的，大家不妨顺便就去看一下这个小西天，因为它俩离得还其实蛮近的，
1: 哎，
0: 既然到了是吧？这个小西天也是必须要去看一看的。
1: 对，还有就是康养盐雪游，哎，这听起来就有点这文化在里头了。在这边呢，您可以看到这个太岳临海，还有岳麓风华，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可以说是一股仙境啊在其中了。
0: 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些景点景区之外呢，还有就是逛吃逛吃，当然不能不提的就是这些好吃的了，是吧？其实说到临汾来，各个地方的这个美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很多说，哎呀，牛肉丸子面是到临汾必打卡的这个好吃的，但是到各县你会发现人家各县的这个好吃的也是别有风味啊。
1: 是每个地方啊其实都有美食，也是各具特色，所以说是这个金秋十月、金秋九月，我们也是诚邀大家到山西临汾来逛一逛，来打卡喽。
0: 当然除了这个打卡之外，大家在刚才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程序上，大家都可以有一些优惠可以拿到，是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要住宿，他首先给你推荐，另外呢还会给你推一些什么优惠券啊，然后给你一个选择，然后给你推出一些优惠。大家都可以提前先来做一下简单的规划啊，然后开启你的临汾游吧。
1: 是，军峰来了说今天又换组合了，对，我们这两天是一个混搭哈，今天是我们俩混搭，大家也是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是超长待机版，这时间是比较长，各位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0: 啊，长到什么程度呢？
1: 长到
0: 12:30。
1: 你们早餐的时候我们在直播，等你们午餐的时候我们还在直播，就这么长。
0: 对，就是周末版的啊，但是我们放在了这个日常，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超强这个待机组，
1: 对，
0: 超强待机组来互动起来啊。当然我们中间这档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就是会关一下，会关一下，然后中间可能就是要开一下再重新啊，可能有一个段啊，大家要理解一下，它和周末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它依然是正常的直播状态啊。
1: 对，各位可以不断来守候我们节目，打开这个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看到我们俩这张脸了。
0: 这张脸，
1: 对，我们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和大家分享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

0: 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段我们今天的民生派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分享到了这个房价的事情，分享到了这个油价的事情啊，还有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临汾全域文旅的还有这个高德地图他们结合有一个临汾文旅地图，也是有跟大家分享。最后呢，我们又说了说电影的那些事情啊，真的是要进入到假期的节奏了，是不是？
1: 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啊，在节目尾声再次来提示各位，最近天气节奏变化比较快，一定要适时的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比如说今天虽然说天气晴朗，但是夜间啊温度只有15到16度左右。在明天周四的时候依然是多云转晴，东北风力是2到3级，而高温也只有26度。所以说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确实来了，但是温差比较大，提示各位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当然了，最近除了这个谨防感冒添衣之外呢，就是大家要多喝水，还有呢就是要多补充一些像水果呀蔬菜呀等等，也确确实实啊，这个秋天它是干燥一些哈。还有一个就是过敏的那些朋友们也真的是让大家操碎了心啊，就咱们周边其实有很多人像鼻炎然后导致了，还有这个什么结膜炎，就是眼睛也不舒服的也有啊，就是各种不舒服的这个朋友都是存在的。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易发的易感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保护好自己啊，就是做好防护很重要。
1: 是那么其实在出行时也是关注到9月15号起嘛，我们在市区在我们省是有一个这个电动车的一个新规要实施了，也是要提示大家各位骑电动车的朋友，如果说您这个没有牌照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办理，虽然说过渡期时间比较长，但是尽量的去完善这个流程，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更规范的去安全驾驶。
0: 但是我们周边好像大多部分的这个电动车呢，它就是买回来之后，
1: 对，
0: 然后我们在买的那个地方啊，它就会给你直接上牌，
1: 对，没
0: 错，就非常的方便啊。尤其呢是以旧换新啊等等，就各种流程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流程给做了哈，不要嫌麻烦。还有一个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比如说呢，这个16周岁以上的才可以驾驶这个电动车是吧？
1: 对，
0: 我在这儿啊，非机动车，对，它就是电动车。
1: 我们和大家去总结几个数字，第一个就是16周岁以上才可以驾驶非机动车，就我们说的这个电动车。
0: 是，
1: 成年限载是1人，就是说您可以只带一个未成年人哈。
0: 还有一个呢就是6岁以下需要固定座椅。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家长会忽略掉的哈。那么30日之内必须要完成登记，就是您买了这个电动车之后呢，不能说哎我这个没有时间去登记啊，我就拖着吧，不行，30天之内必须完成登记。
1: 对，过渡期比较长，从即日起可以在2029年12月31号期间都是临牌去这样通行作为过渡，但是在2029年12月31号之后，我们必须是换成这个正式的号牌才能够上路驾驶。
0: 另外呢，18岁以下的是不能够载人的。
1: 对，
0: 你看有时候路上会看到有些孩子啊，你可能是高中生，他们会骑个电动车，然后后面会带人。那其实这个要特别注意了。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一定要做好这个监管的工作哈，因为毕竟涉及到了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了。
1: 好嘞，也是这个节目段我们先分享到这儿，稍后在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们继续来聊聊在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稍后继续吧，
0: 拜拜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Hello， 各位上午好，欢迎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我是蒋漂亮。
1: 大家好，我是仙仙。就是开心方向盘这个点好像除了周末在这个周一到周五当中我是没有来过的。
0: 对，欢迎你加入，欢迎
1: 没有来过的。
0: 我们就出发喽。
1: 好，就是开心方向盘突然要高昂两度。
0: 就是我们一般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慷慨激昂一点，然后过了后半节就开始慢慢的电量耗尽，然后直至燃尽。
1: 然后你们说美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意犹未尽，就觉得哇，要不然我们就在这来碗。
0: 对，我们就一边说一边在想要不要来个视频。哎，还不够，要不要来碗面放在这儿。
1: 对，就直接把这个午饭给吃了算了。
0: 对，那可太得劲了哈。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通过评论区留言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那么也是和大家去说一说啊，关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十一版超长假期，各位你们有没有期待住呢？
1: 大家都期待住了。但是能不能出去玩啊，能玩点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真的是得等一等，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假期好像到跟前他才能够定下来。比如说哎，我要去哪里，我大概有几天的这个假期，工作安排完了，这个其他的都安排顺畅了，才能够定下来这个假期啊。但是很多人真的是非常幸福，他们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在定自己的行程，我那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都要走。
0: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一些，就是每月然后每天的这个变化不是很大。
1: 对，他可能需要考虑的素材啊、因素啊也没有那么多。哎，而且也比较任性啊。我也想做一回任性的人。
0: 希望你任性一把。青麦说来喽来喽，我怎么发现你每天都在，昨天下午你在，早上起来好像也在，你这中午也在，
1: 你是说假期的时候吗？
0: 不是，他评论区。就是你一天都在抱着手机，这样合适吗？你不是工程师吗？现在不是应该在忙碌吗？
1: 就是工程师可能在现场也比较闲。
0: 不就七天吗？超长，就是他有七天，然后前头有一个中秋假期，如果你能再请三天假期的话，那真的就很长了。3+3+7不是13天吗？
1: 是，而且呢，一年当中有七天假期的有几个呀？对吧？但还不叫超长，
0: 对，就很少见了。
1: 对，对我们来说都已经超长了，是吧？
0: 对，一心按佳佳说还是你们俩，对，是我们俩早上起来是，中午还是，
1: 所以我们俩换了个位子，没有发现吗？为了让大家区别我们不是一档直播，然后我俩换了一下位子。
0: 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1: 他说哎，我可以玩手机啊，只要是现场没啥事儿我就能玩。这个也还可以啊，
0: 还可以，就是我们允许你摸鱼了哈。
1: 对，就是现在可以晒晒太阳，我觉得晒太阳也不错。就是很多人说我们还是要增加户外的这个时间。户外的时间不是说我能够看见外面的光是叫户外，它真的是要在户外。
0: 对，
1: 要太阳光，要晒到自己的那种户外啊。
0: 对，我们来说说这个假期的事儿哈，就可以好好的去户外感受一把了。根据最新的这个同程旅行发布的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9月14号，昨天的时候，应该是前天的时候，平台上中秋、国庆这些关键词也是搜索热度是环比增长了278%。
1: 大家出游的愿望真的是太强烈了吧，也。
0: 我们来关注到像机票啊、酒店啊、租车、度假等等产品预订的热度也是全面攀升。而在即将到来的长假当中，山西省表现也是十分亮眼的。比如说大同跻身于中秋赏月黑马中的目的地 TOP 10， 平遥古城入围是奔现深度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大家都很厉害啊，都在榜单当中。一省双城分别在追月 2.0 和县城沉浸式体验两大热门当中啊，占据了一席之地，充分是展现了山西文旅资源的多元美丽。

0: 我们说除了我们山西的这些地方之外呢，还有别的地方。
1: 嗯，
0: 哇，这我觉得咱们也值得去看一下。
1: 对对对，
0: 比如 top one 是中卫 ，top 二是威海，
1: 嗯，
0: 三呢是泰安，
1: 哦，
0: 四是呼和浩特，
1: 嗯，
0: 五呢是九江，六是桂林，七是黄山，第八位呢是万宁，第九位是大同，第十位是舟山。
1: 哎，
0: 哇，这些地方，我们去过几个呢？如果说去的太少了啊，就觉得。就立刻马上就得去的这个节奏啊。
1: 对，这个是中秋的这个赏月黑马目的地，就是这个黑马一般都说没有想到它突然冒出来叫黑马，
0: 对，
1: 所以说也是挺不容易的啊，有点实力在身上。嗯，
0: 今年的中秋国庆呢，追月主题升级为 2.0 版本，覆盖呢像海滨、沙漠、岷山、大川等多种类型的一些景观。大同呢是凭借着古城墙的赏月独特场景是成功的出圈了。
1: 嗯，
0: 哎，这个大同之前我看过一组片子啊，就是抖音上非常火的，
1: 哦，嗯，
0: 就是一袭红衣，
1: 哦，
0: 然后在这个城墙下，然后它是古装，你知道吧？
1: 哦，
0: 然后就是做出了各种造型，
1: 嗯，
0: 然后这个唯美大片也是备受大家的这个喜欢。然后当时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拍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呢？
1: 嗯嗯，
0: 它其实就出两三张片子啊，
1: 嗯嗯，
0: 费用也不是很高，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你听你描述这个场景，我觉得真的是很唯美。
0: 对，它那个红裙非常的长，
1: 嗯，
0: 你就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它是从城墙上往下看，
1: 对对，
0: 然后这个红裙的这个飘逸感，
1: 嗯，
0: 还有这个人的这个古装，它是长发，你知道，
1: 嗯嗯，
0: 特别好看，哇，真的是需要去打卡一下，
1: 种
0: 草一
1: 下。对，这个大同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些期待哈。大同作为中国九大古都之一，以明代古城墙是闻名于世。中秋之夜，在城墙之上赏月，俯瞰古城灯火和圆月交相辉映，成为很多年轻用户心仪的追月方式，而且也是带动了当地的酒店、民宿等等一些旅游产品的预订热度显著是提升了。根据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14号，大同古城周边带有城墙景观、庭院古风、观月露台等标签的高品质酒店是预订火热，而不少用户选择在古城内停留2到3天，沉浸式感受塞上明月的独特魅力。
0: 嗯，我们来看到这个在客群的结构来看的话呢，同城旅行的这个数据也是显示到，长线游啊，中年轻人占比接近48%，和去年来比较的话，同期进一步是提升的。大同也是凭借着像云冈石窟啊、华严寺啊等等这些优质的古建资源，以及影片《八仙》等等这些 IP 的持续带动效应，成功的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的一些客群啊。
1: 对，
0: 就是大同这个地方真的是还非常不错，它这儿的好吃的可多，就是每，
1: 嗯，
0: 你就不怕踩坑，你进去每一家店它都可好吃，
1: 可好吃了，
0: 对，可好吃，
1: 深得你心啊。
0: 对，它的菜量也很大，然后，
1: 嗯，
0: 就是它任何的这个面食都很好吃。
1: 哎，
0: 嗯，
1: 这个比较出名的大同刀削面啊，我们都有所耳闻。
0: 嗯，
1: 曲麦说前段时间是路过大同了，顺便逛了一下，确实建的不错。对，
0: 嗯，
1: 大同这边我在夏天之前去，我真的觉得蛮凉快的。那会儿基本上就不怎么开空调了，已经。
0: 嗯
1: 嗯，
0: 就是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两年真的很火。你看，比如说像很多这个朋友，
1: 嗯，
0: 像周末，尤其是北京周边的，啊，
1: 对对，
0: 像周末出游的话，嗯，大同是他们的首选，
1: 嗯，
0: 啊，就是离得也比较近
1: 、嗯，
0: 然后又很凉快。虽然说离得很近，但是北京和大同的温度那真的是相差不老少的。
1: 是，那同样关注完这个中秋赏月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奔现深度游方面，也是有一些目的地 top 10，分别是哪些呢？
0: 嗯，
1: 比如说有这个平潭，还有淳安、保亭等等啊，是一同跻身于中秋国庆奔现深度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当中，而我们的平遥也是位列其中的。
0: 嗯，
1: 平遥其实大家很熟悉啊，这边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中秋国庆期间保持着一个较高的预订热度，游客大多计划在这个地方是停留2到3天的时间，沉浸式体验明清古城风貌和晋商文化。截止到目前，在平遥当地的酒店啊、民宿啊等等旅行产品预订热度也是同比涨幅非常突出，而带有庭院景观、民俗体验等标签的一些特色民宿预订也是显著上升了。
0: 嗯，我们来看到这个同城研究院的分析认为呢，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了时间也延长了、空间拓宽了、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的一个特征啊。 像山西大同还有平遥的差异化的表现呢，也充分的证明了超长版的黄金周对文旅资源丰富省份的多点拉动效应啊。
1: 对，
0: 就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我们山西人大多部分会去的，而且都去过好几次的哈。
1: 嗯嗯，
0: 像这个平遥我是去了很多次，然后每次去呢，他都会就住两天，住两天，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晚上的平遥，它是非常不一样的，这边的酒吧都很有特色，
1: 哎，
0: 然后尤其是下一点小雨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街巷里面去逛一逛，然后人会很少，然后你可以吃点好吃的，然后在酒吧和朋友聊一聊啊，然后出来还可以泡个脚，就他们那边有那个鱼疗什么的，还蛮有趣，
1: 对，挺出名的哈。那边其实大家每次去都会打卡那个平遥古城，然后晚上看那个又见平遥嘛，就是可能在不同的时节去看，状态啊心境都是不一样的。秋麦说没去过平遥呢，绵山广成寺，王伟山西人啊，就是你没有去过平遥，也没有去过绵山，也没有去过广成寺是吧？
0: 没事啊，咱慢慢来嘛。
1: 对，大家一般在旅行的时候其实都是想去远方看一看，反而是忽略了身边的一些美食和美景。那么这个假期不妨把这个脚步放得近一些，看一看我们身边的这些错过的一些美景。
0: 他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没有节假日，是因为比如说他是工程类的话，
1: 对对对，是
0: 确实时间上会比较紧张一些哈，就是得有人替他班，而且不能够远游。那么可以来个近处游，比如说像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广胜寺，其实完全可以在你中间半天的时间，
1: 对，可以
0: 去逛一逛一下。绵山这得一天啊，绵山得一天，
1: 是吧？好嘞，我们来分享一段非常轻松的旋律，也祝各位旅途能够顺心。

关注到咱们这个评论区这位叫做 Carrie Moore 的朋友说啊，主持人你好，可以点歌吗？想点一首萧家勇的我不是西门庆。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点歌哈，大家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我们轻松一上午。但是能不能换一首歌啊，这个歌多少有点小众哈，太抽象了，换一首歌继续发送过来，帮您来安排。然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

0: 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到咱们这个逗号说点播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好嘞，收到，稍后来安排。还有天堂说，主持人好，我是山西临汾人，现在在四川的攀枝花也是一位主持人，那这缘分就深了，既是老乡还是同行。
1: 这个常回家看看啊，
0: 对，
1: 嗯，然后有机会可以和我们这个好好的互动一下，聊一聊你在这个四川攀枝花干的怎么样。是吧，有什么特色，来我们去交流一下业务啊。
0: 对，你是广电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还是电台的主持人，又或者说你现在是单干啊，就是自己当 boss。 其实挺好奇你是哪个类型呢，就是我还想就是去问为什么会离开山西临汾去到攀枝花，是因为工作然后去了，还是因为其他一些安排去了，可以来聊一聊啊。嗯，
1: 是不是有可能在那边上完大学，
0: 嗯嗯
1: 啊，然后
0: 留下了，
1: 留下，就是大多部分的去外地啊，他还是有这个契机的啊，就是很多的原因都是因为大学毕业之后然后留在了大学所在地呀。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哈，
0: 是
1: 咱俩都猜测了一波。
0: 我们想知道你多一些哈，了解你多一些。好嘞，来说一说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吧。我们都知道在9月24号的时候也是到了这个国庆中秋的前一天，9月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嗯，在我们省城是增开了2趟去往太原方向的夜间高铁。诶，之前我们说这个高铁就晚上比较少一些哈，最近是开了2趟，而且这个时间我觉得还行，不是特别晚。
1: 嗯，它这个是进城东站增开的2趟去往太原的夜间的高铁啊，一趟呢是22:08，然后到达的时间是23:54，另外一趟是22:28，然后到达的时间呢是00:15，就这个时间我觉得还算比较合适，就到了之后就直接打车到住宿的地方啊，然后去休息，第二天正好能够办事儿啊，也是这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0: 是，嗯，同样也是要提示大家，就是从即日起已经开始可以抢这个中秋啊，包括国庆前一天9月30号的车票了。那根据我们这个一个规定，火车票预售期呢是15天来计算的话，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的车票在今天9月16号正式开抢了，而在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在明天9月17号也是可以开始抢了，各位可以定好闹钟。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假期呢客流高峰的时间段，铁路部门也会密切的去监测一下客流的变化，根据实际出行的需求动态，然后适时的去加开像高铁的一些临开呀，就是临时的列车哈，
0: 对对，
1: 还有就是列车的开行还有余票具体的消息，大家还是可以来直接关注一下12306的官方的 APP， 还有车站的公告实时发布的内容为准。就很多人按照以前的这个时间段去判断我们在假期期间的这个车票的话，它其实是不准确的哈，大家还是要看一下12

0: 306上他公布的信息，比如说哎，像这个零开他可能这两天加开，过两天一看某一趟车就大家都买不到票，都在等预约，
1: 嗯嗯，
0: 那好吧，我们再加开一趟，哎，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你现在买不到，不见得是在之后就买不到，大家实时蹲一下12306的 APP，
1: 嗯，可以关注这个最新的一些车次啊，时间的一些变化。而在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时间是挨得比较近的，中间只间隔了三天，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就正式开启了，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和10月1号是形成了一个车流的高峰日，就是说在这几天当中啊，10月1号这天是出行的高峰日啊，
0: 一般都是头一天大家出门，然后在外面玩很多天，
1: 对对，
0: 因为国庆它确实时间比较长，
1: 是
0: 呢，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全国铁路将会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采取的是增开夜间高铁，还有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还有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就是等等这些措施啊，动态来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去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哇，这个数字啊，也是让大家看到了确确实实大家出行的愿望还是比较强烈的。
1: 是的，这个时间段来听歌，来自于逗号点击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你还在吗，你的歌曲来喽。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于逗号所点播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欢喜多一些，忧愁少一些。在稍后下个时间段将会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汪洋主播，和大家去分享我们的是临汾车管家这个板块，关于这个爱车的，无论是电车油车，你有哪些困惑都可以发送过来。
1: 当然了，这个互动的方式啊，也是就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公屏上去打出来就可以了。当然想聊一聊车的朋友们也可以呢，就跟我们的主播啊聊起来了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特别的板块，是吧？
0: 是的，没错。那我们就稍后邀请汪洋主播吧。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板块就是咱们的临汾车管家。今天如果说各位关于这个爱车、电车、油车，哎，出行啊，或者是这个维修啊，有哪些困惑，都可以打在公屏上了，我们依次来解答一下。
1: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 SUV 和轿车的这种区别。
0: 哎，
1: 我不知道大家开车有没有这种习惯，是不是开了这个 SUV 之后就不愿意再开这个轿车了？
0: 嗯
1: ，SUV 有它 SUV 的这种好处啊。
0: 嗯，
1: 确实是很多人就喜欢开这种 SUV， 那没办法。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为啥这个 SUV 吸引力这么大呢？
0: 嗯，
1: 就是说它这种车，第一个就是说视野高，它不容易晕车，这是 SUV 的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车感。可以说你坐在那儿抓着双向盘，你视野和你开那个轿车根本感觉确实不一样啊。
0: 嗯，
1: 这也是 SUV 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它的视野高，让你看着特别爽。有一个俗言就是说站得高看得远嘛，你坐得高当然看得远了，视野也开阔嘛。
0: 是，
1: 这个如果不小心跟其他车发生一下这种剐蹭，跟人家的头磕了，或者是膝盖是这种磕了，哎呀，这也有，这也是 SUV 的一个这个视野开阔之后难免会有这种问题哈。但是 SUV 相比轿车来说，它确实是开阔了很多。如果堵车了，你坐在 SUV 里，你能看到更前面的车是一个情况，
0: 对，
1: 什么情况？但是如果是轿车，你只能盯着前车的车屁股看它动不动了，哎，这就是这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坐得高看得远啊，没办法。要是前车恰好是什么大车型，跟这个堵墙一样的，心里就更没底了。换句话说，不管前面发生了什么，你开 SUV 的情况下，你的视野更开阔，你能更早的发现，更快的反应，你是变道呀，还是掉头呀，还是赶紧。

0: 踩刹车呀，这就是视野高带给你的这种驾驶的一个乐趣，让你能够掌握更多的可控的信息。那么同样你坐在前面的人同样也是这样啊，视野更宽阔嘛，而且坐的也高，坐的高的话你对这种速度的感知可能会这个偏弱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坐 SUV 更不容易让你晕车。
1: 还有这么一说。
0: 对，为啥呢？更不容易晕车，就是因为你的视野更开阔了。你说以前他那个晕车也有个习惯，一晕车了没事儿，一直看外边，
1: 对对，开会窗户，看外头，
0: 然后看透透气儿，看外边就让你视野开阔一些，然后你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可能你就不那么难受了。所以你这个 SUV 和那个轿车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SUV 它这个视野开阔嘛，所以你坐在前面，你看着车外头，你晕车的概率就大大的降低了啊。但是SUV 这个视野开阔，这是带来的好处。视野开阔的意思不是说我视野开阔了我就可以就叫临分化突突的开，不要突突的，
1: 那万十万不行的哈，
0: 不要突突的啊，这个突突的安全优先嘛，你还是该限速多少就是限速多少是吧。你这个视野开阔了，你要夹着油门夹着点子狠狠的开，那你超速了是吧，你还要罚钱呢是吧，这不安全啊。
1: 对，
0: 还要罚你钱扣你分，所以这个安全第一啊。另外第二个就是开 SUV 啊不容易吃亏，为啥呢？就是你比如说秦 Plus 宋 Pro SUV 这种车型，比平常这种SUV 的宋 Pro 比秦 Plus 要高出将近20公分。高20公分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吧，20公分，那个距离对你车来说，就是一旦发生这种接触的事故，这个其他的车的前，你比如说轿车的那个前车头，它就容易窜到你那屁股底下。因为你车身高嘛，
1: 对对，
0: 所以这对你的这个车来说也是一种安全，也是一种防护。有些二手车价格，轿车它确实很便宜，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 SUV 的相对来说二手车的市场上它的价格不会说跌那么低。这就是 SUV 车型它的一个这种好处。如果反过来说是 SUV 追尾别人的车型，对它来说顶多就是前杠这个凹进去了，不至于把大灯撞没了。为啥呢？它高嘛。
1: 对，这样来说它安全系数确实高，
0: 确实是高啊。所以呢这是 SUV 的这个一个它的优势吧。从这个事故比较严重，从死亡率的这个角度来说，SUV 车型比轿车确实是更安全一些。车身高，视野开阔，所以它的这个安全系数要更高一些。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啊有一组数据，说这个死亡率方面呢，这个轿车比 SUV 要高一倍。高一倍啊，这是他们统计的这种数据。他们对此的解释就是说呢，你的车子体型大，重量就大，在对撞击事故当中是有优势的。车子轻，车内的人受到冲击力相对就更多一些。不管从哪个方面吧， SUV 不容易吃亏。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主要还是看个人喜好。有的我觉得男的好像
1: 开
0: 首选车型，当然 SUV 越野什么什么212，像我们童年的那种偶像车型就是212，是吧？我现在最近也在看他们推介说这个老越野车啊，才多少钱？当然它排量大，耗油高一点嘛，但是也就顶多10万你就可以搞定。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那种驾车的感觉，可能是你们女性驾驶员不能提。你们觉得
1: 那种推背感，
0: 对啊，你们可能觉得一个推背感，再一个他那个穿越能力嘛，好多路没法过啊，或者怎么啊，尤其泥里水里啊，你开过去那种感觉绝对比你开那个小电动不过各取所好啊。
1: 对对，跟大家这个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女性的驾驶员我觉得可能就是喜欢车子要漂亮呀，要萌萌可爱呀，要怎么的。但是我觉得男的可能对 SUV 这个钟情度更高一些。但是这个就是刚才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 SUV 相对来说视野开阔，穿越性强，然后在发生事故率的时候对你自己的这种保险率也高。但是 SUV 它也有这个一些这个其他自己的弊端，比如说你这种车身高了，然后在急速转向的情况下侧翻率它就要高了，是吧？
1: 对，
0: 那轿车就不容易，人家就更稳一些嘛。
1: 对，各有各的优。

0: 体会的好啊。那第三个就是家用体验好，就是作为家用车它的体验好，因为现在的 SUV 尤其是尺寸方面卷得太厉害了啊，六座的、七座的、九座的、八座的啊，反正是这个大家都在竞争，有的车子和 MPV 相比，你看也是在竞争在上。平时开车，可能很多那个一家人嘛一块要出游的话，那你这个 SUV MPV 可能是首选，父母带着孩子后排坐，没事还能看电视，因为现在电子屏很多嘛，这个体验感也非常好，尤其是长期长途驾驶，哎，暑期是吧，出去自驾旅游，哎，这种车它空间大嘛，那不会让你压抑，然后它后头那些播放屏还有，所以习惯之后觉得这车还是好。那么轿车确实是很难有这种体验，毕竟轿车它的空间有限啊，哪怕你是这个上万级的 S 级的宝马7啊，什么奔驰 S 级的什么什么，它也不会有这种大空间大视野啊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也是它的这一点的优势。第四个就是说，SUV 相对它的用车成本不高啊，就是说现在的 SUV 的用车成本真的不是很高。有很多朋友以前不选 SUV 的原因就是说呢 ，SUV 不仅车贵、油贵、轮胎还大，换轮胎也费钱，那么用车的成本很高，钱包和心滴血。那么就现在来说啊，现在来说，从销量榜上 ，SUV。基本上都能做到纯电和混动了，SUV 之前的油耗，可能要比轿车高2到3个百公里，这个多少是一个负担。但是现在呢，混动的这个油耗和你的轿车价格基本上差不多了，那纯电那就更便宜了，这个接近零成本了。当然，是接近啊，这个零成本也是这个打引号的。所以呢，大家选的时候，我觉得 SUV 现在混动啊，混动这个对大家的这种油成本，你和轿车的比起来，那就没必要再说，哎呀，多少几个油怎么怎么了。
1: 对，
0: 这个相信各位身边的人，可能人家也有已经买这种 SUV 然后混动的，您可以问问他们那种驾驶的感受啊。这种混动我之前也说过，它确实好，就是它不会像纯电你有续程的那种焦虑，老觉得赶紧充电，赶紧充电，这个混动不至于啊。然后混动呢也不至于让你老觉得哎呀油耗要8个9个10个了，我们跑起来就多，因为它是混动嘛，是吧，
1: 对，
0: 能油电切，这个油电切换的这种技术目前来说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 SUV 你选一个混动的，那确实是不会有这种充电焦虑，也不会有烧油的焦虑啊。还有就是这个坐姿，哎，更舒服。那 SUV 比轿车坐着更舒服，相信你也有同感。
1: 对对，确实那种感觉不一样。
0: 这在新能源车上那就普及的更明显了。你看，自动调节那个，前头给你升起来，你还能半躺行的，这种只有 SUV 那种大空间，你才能享受这种高级别的，这种待遇吧。你这个轿车确实是没办法啊。这就也就是说，很多人他就选择 SUV 啊，他的这种理由吧。
1: 对对，
0: 咱同样花这个价钱，是吗？咱还得考虑舒服。所以现在因为它空间有空间，所以它能给你搞得更舒服，再给你搞上个全景的天幕呀，再给你其他那个空间拓展一下，是吧，是吧？所以你那没办法的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一位叫做飞哥临汾的朋友问到说，我是电动摩托车，上的是
0: 黄
1: 牌，应该走的是机动车右侧这个车道，咱们临汾这个右侧都是公交车道，到了路口等红绿灯的话，怎么还有右转车辆呢？
0: 到了路口等红绿灯怎么办？还有右转车辆。我提醒就是稍微靠前，换一个车道，然后你稍微靠前不至于闯红绿灯。
1: 对对对，
0: 然后给人家这个公交车道腾出来。这个你严格来讲，你这个要是黄牌的话，你也算机动车了。
1: 对，是，的确是机动车。
0: 你也算机动车了，你走人家公交车道，那当然是严格来讲啊，只能说严格来讲是违规的。但是呢，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你把调过来，调过来，调过来给人家公交这个还有右转车辆 让出来，
1: 对，
0: 不要占用，严格来讲你不要占用人家。

0: 这个公交车道和右转车道的，你不是右转，除非你是右转，你到了那个地方，哎，然后又右转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和我们这个骑摩托的这都是一样啊。说实话，平时我骑摩托有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也是，咱往前走，
1: 往前走点点啊，
0: 哎，对对，咱们这个叫挪车灵活，哎，咱这一点他别的车是。跟咱没法比的，
1: 咱可以灵活操作哈，
0: 啊，灵活操作啊。
1: 嗯，
0: 但是前提是绝对不能闯红灯啊。
1: 嗯，
0: 这个不要觉得自己是这个电动摩托车啊，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是摩托车就能闯红灯。
1: 嗯，
0: 最近这个闯红灯很多这个路口都抓拍的啊。
1: 对对，
0: 这也很多人，而且你闯了和机动车性质是一样的，200扣6分。
1: 嗯，
0: 所以这个血的代价，你扣上两回。
1: 对，本没了，本没了，
0: 哎，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
0: 啊，
1: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稍后继续的是零分车管家，
0: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坐这个 SUV 这种舒服性啊。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带走我的期待，带走我的爱，带走我的眼泪，留下片悲伤海，带走我的意。
5: 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6: 颜色都很漂亮，
7: 画里都有人物，
8: 都有男有女。
5: 对了，还有吗？
7: 画里的人在辛勤的劳动，
9: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10: 提前的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之临汾车管家这个板块。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SUV 和轿车，两者区别还是很大的哈。
1: 是我们刚才介绍，就说这个空间上啊，就说 SUV 比这个轿车坐着要舒服的多。
0: 嗯，
1: 因为轿车它那个空间就是给你一种压抑感，是吧？现在加上这女，尤其是你们女性，然后还喜欢里头搁个宠物呀，什么搁个什么什么小靠
0: 玩偶啊，
1: 什么小靠背呀，什么，所以导致你的那种车啊，你就老是觉得哎呀，进去一堆，更压抑。但是你 SUV 车型这就不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包括腿里边的空间、头上的空间什么SUV 车型明显的宽裕很多，车顶就算你搁个什么东西，那个空间太大了啊！那大小腿的这个距离在里头也是很大，所以对于开长途、经常自驾游啊、经常开车、每天就要通勤的是吧？你比如说你在霍州上班的话，每天要开着吧，一来回的啊，这很重要。所以 SUV 这种车型带给你的这种空间感，然后让你不至于这个驾驶的这种疲劳。因为它的视野开阔嘛，是吧？所以经常开长途啊、自驾啊、经常通勤，所以我觉得 SUV 还是没问题的。因为 SUV 你带家里人出门，即便是在后排，刚才我们也说过了，人家座椅也能调整，体验感也是上一个档次的，所以这就是 SUV 的。

0: 一种魅力吧。我们也刚才介绍当中谈到了，就说这个如果你买这种 SUV， 就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当然了，你对于这种油车确实是比较喜欢，那你当然选油车了，是吧？如果你还是考虑这种耗油呀，这种经济型的，就混动啊，混动车型，混动车型的话，它不会让你充电焦虑，也不会让你烧油老觉得心疼，这是目前这种趋势。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一组 SUV 选择的这种比轿车这种好处吧，最后还是想说的就是各取所好，那没办法，人有的人就喜欢小轿车，坐到里头那种感觉，类似于半躺着开舒服，就喜欢，是吧？
1: 对，
0: 那没办法，各取所好啊。接下来跟大家聊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燃油和这个燃油车啊，和这个新能源车的。但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过，就说这个有的人家就喜欢买燃油车，那没办法，那哪几类人他就喜欢这种燃油车呢？
1: 分类了不今天。
0: 对对对，第一种就是容易内耗的，比较容易内耗的朋友。你买个油车开三年，去 4S 店逛一圈，你卖的还是那几款，顶多就是优惠大了。你买电车开一年，这个新电车可能就不认识了。那就真的，我之前说过，这就和手机的更换频率一样。那个现在新能源车的更换，什么一会儿一个名儿，一会儿一个名儿啊，是什么悦动，什么智能，什么爱你，什么什么，其实那个名字你都，名字真新，但是你都搞不清。这就是电车和这个燃油车的一个区别。燃油车三年了，顶多它是什么什么款，2027款、2028款啊。那另外一个电车就是没办法，所以配置、续航、充电、智驾都和之前已经不是一个新东西了。这是新能源车的这种配置吧，这种更新的款度。所以对于这种买老款车的朋友啊，比较容易内耗，天天是茶饭不思，总觉得自己买亏了或者被骗了。所以你要买新能源车，我觉得你就端正心态，你就别想着什么。哎呀，被蒙了，被骗了，因为新能源车它更换的频率都不至于说一年，我觉得一个季度就有。最近你比如说最近这个很红的这种不出方向盘的，叫什么智己，然后它都开始了。所以这个确实是没办法，所以是平常心啊，喜欢油车的人，我觉得他就是这点好处，那不至于啊，
1: 对，
0: 绝对不至于的。就是说你要喜欢油车的人，绝对不存在说买完后悔了，不怕，三年之内他不会有啥的。这就是很多人他就喜欢油车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如果自己买个任何东西都比较容易内耗的话啊，确实是你买油车对你的心态来说就很好了啊。你买新能源车，那你就是直接是跟风的。所以买油车的第一个人，第一种特点，他就是我只是把车当车呢，不会把车当一个追风的跟风的一个奢侈品来买的啊。第二个就是买油车的人，他是把车当工具的一个人，就是我买车就是代步，他就是这种态度的。所以呢你比如说朗逸啊，轩逸啊，这种老油车，你看一个朗逸非质量靠谱，一个轩逸它就省油嘛，这到现在每个月还能卖1-2万台，这种用车成本低，维护保养简单，质量可靠，也是很多人继续买油车的一个根本所在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追求性能、个性啊。我求的就是油车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推背感啊，这种加热感，这种刹车的性能啊，这种热量，是吧？那你跑电，尤其是到了冬天，天快冷了，不是现在都秋天了吗？
1: 对对。
0: 那烧油的车，那给你的那种感觉和那个电车，你说心疼电的话，你还得弄个毯子盖住腿，是吧？那你没办法嘛，是吧？所以各有各的好，这也就是说，我只是把车当做我的代步工具，我不会考虑那么多的人。
1: 对。
0: 那这也是很多人他就选择油车啊。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就北方的朋友啊，北方，我们北方的人到了天冷，我们之前介绍过一组数据，说这个八月份这个销售榜排在前十的基本上都是新能源。
1: 哦，
0: 我说这是天热。
1: 对，天气热，这个电比较足。
0: 你对啊，你到12月份 冬至来了，数九了，
1: 嗯，
0: 他排名前十的，他肯定不至于全是电动，
1: 嗯，
0: 啊，全是这个。

0: 冬天充电又难，这个续航又短，这也是很多人买油车之所以一直选择油车的一个。
1: 对，就拿我们山西来说，其实冬天时间还是挺长的，11月、12月、1月、
0: 2月
1: 到
0: 3月初，
1: 对
0: 啊，
1: 其实都是供暖，都属于冬天。
0: 严格来讲，我们属于晋南，我们还好点儿，我们最低气温也就-10几度，啊，顶多-20度。你往晋北，你到大同，那-30几度，那没办法，所以他。你到大同，那新能源车它确实是没办法。
1: 怪不得这个海南能够实现这个，
0: 哎，
1: 卖这个新能源车，地域环境、气候导致。
0: 那不怕，它常年，你就大冬天，咱最冷的时候，它也20度，
1: 对对，
0: 是吧？哦，那也是它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最后一个还有就是，之所以这些人选择油车，就是年龄大一点的，就类似于我这样岁数啊，这个江山年轻人他可能不至于，就是我们这些岁数大一点的人。他老一直，这就是多年的这种驾驶的这种体验吧，老觉得还是油车靠谱，
1: 哎，
0: 还是油车能用得住，这跟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使用习惯是有关系的。在新能源车的这个调查的一个数据当中，主要是18到35岁的青年群体，他们是选择新能源车，
1: 年轻人居多。
0: 哎，为啥呢？他们一生下来，他已经有新能源车了，
1: 对，
0: 他就觉得这就是车嘛，是吗？这就不用轰油门，不用怎么，这就是瞬间的推背感，或者怎么。但是这个岁数大的，因为之前我们觉得就是油车嘛，所以这就是这种消费观念的不一样。对于已经开了油车10几20年的人来说，我就。院里只放2辆车，我觉得他首选还是油车，这就是驾驶习惯和一个使用体验的一个推力吧。
1: 对
0: 啊，所以这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选择吧。
1: 没错，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油车、电车，还有这个
0: SUV
1: 和这个轿车的一些区别。各位可以再去选车、买车的时候来好好斟酌对比一下。那么也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我们这个临汾广电这边是有一个车展
0: ，
1: 在吕国巷的位置。
0: 吕国巷，哎，
1: 到时候车型也是很全，各位可以去现场好好的感受一
0: 下。你可以去现场再听听他们是怎么给你讲，是吧？
1: 对，
0: 新能源给你怎么讲的？这个。油车我估计都少，那没办法啊。
1: 是，好嘞，我们稍后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

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那么在路上驾驶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最近啊，我们就说这个出行的旺季啊，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乘坐高铁火车去出行了，坐着火车去秋游。有朋友就打趣说到啊，高铁车门到底是怎么开关的？那据我所知，那不是每到一个站点有这个列车组的乘务人员他们去亲自打开这个车门吗？难道我们后头还有一些神秘者在操作吗？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这个算是科普一下啊。那么列车呢到站之后，车门到底是由谁来开的呢？动车组的车门设置了两套控制按钮，一套呢是位于司机室的这个操纵台，它是急控按钮，另外一套呢布置在每节车厢的车门的侧边，它是单控按钮。那么列车正常运行的时候呢，车门是由司机来集中的去管控的。那么车门旁边的这个按钮呢，它是属于一个锁闭的状态，那么是确保一个行车安全的。那么当然也就是说，列车在运行的时候，这谁动都没用，
0: 对，谁动都不行。 是
1: 对。
0: 而列车在到站停稳之后啊，高铁司机确认营业站停车位置站台方向是正确的，再进行站台侧的开门作业，并且是监控车门的开启状态。而旅客在等待车门开启的这个间隙，千万不要去触碰车门附近的一些按钮啊。
1: 对，
0: 一定要管好自己这个好奇的小手哈。
1: 对，我觉得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下意识，就他就看到旁边有一堆按钮，他就想知道，哦，这个是干嘛的。
0: 对对，我就有这个习惯，就是刚开始我们这个一楼大厅里头放了这个电子屏的时候，它不是触摸屏吗？
1: 你就想去碰一下。
0: 对，我第一天来，我说哎呦，摸安了大屏了，我就在那点了半天。保安说刚才那个画面呢，我说找不见了，但是人家头要求播放那个画面的。
1: 对，它是有一个这个固定的。所以说你看，像这个高铁上的很多的按钮啊，就如果说不在你的座位旁边的，比如说像有的你调座椅的，
0: 对对，
1: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按钮，这个是你可以操作的，但是车门旁边的呀，或者其他什么紧急的一些按钮都是不能碰的啊。还有一个，对，管好自己的小手。
0: 对对，
1: 停车检票之后，车门是由谁来关的呢？
0: 哎
1: 呦，这个事情我觉得你看有谁开有谁关啊，它都是有规定的啊。

0: 我们也是关注到从停止检票到车门的关闭，列车呢会经历环环相扣的一个联控的过程，像车站的客运员、列车长、高铁司机，他们都是密切去配合的，要确保客运组织、行车调度、联控发车指令都是准确无误的。
1: 对，所以说部分的列车呢还会有像上水、西屋、铁路12306互联网送餐、还有这个快件运输等车等等这些作业，你看人家这业务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啊。
0: 对，
1: 你还有送餐来着，你看比如说我是几点几分可能到达这个某一个站、我就想吃这个地方的某一个好吃的，那我就提前来订餐，预约几点几分送到，我觉得这个它肯定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0: 对，
1: 就相关的岗位人员呢均是需要在作业完毕之后向站台的客运值班员去联控的，站台客运值班员呢在接到所有岗位作业完毕联控之后呢才可以向列车长来进行这个联控、也就是说你看每一个车门前他都有一个列车员，他就是干这个的、这个工作完了之后呢才会向司机操控室的这个列车员去报告，说我这个工作完成了，可以来进行联控了，这样的话呢就全部都由我们的司机来进行联控了。
0: 对，有一个总控啊、而经过各岗位工作人员一环又一环非常严谨周密的确认之后，司机呢就会收到列车长关门的通知，进行关门作业并监控车门的关闭状态。这个就可以关注到它是一个连串的一个服务。那么这个车门其实它每天开关次数非常非常多啊，每一个站点都要开启关闭，那么如何保养呢？
1: 对，
0: 车门是高铁列车上使用频率和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零部件之一了，车门的门板配备是密封的胶条，而车门是完全闭合之后和车体是紧密的贴合，良好的气密性可以减少噪音，为旅客营造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1: 那么这车门保养好了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列车正常的一个运行啊。
0: 对的，
1: 那么由于呢车型和这个编组啊会有一些差异，那么车门的数量还有自动的封闭的方式它也会有不一样，比如说有气动的闭锁，还有就是这个电动的锁闭以及机械锁闭等等，它是会分不一样的类型。那么动车组的机械师呢会定期的对车门的锁闭胶条还有感应系统去开展维修保养，那么确保这个车门能够状态完好，运行比较平稳啊。
0: 对，所以说也是要关注到这些按钮啊，一定要留意高铁列车内是有多处应急按钮和一些安全的装置，仅供工作人员在特定情况下去使用，而旅客在车内行走时千万不要去触碰。还是那句话，管好您好奇的小手手。我们也是以复兴号 CR400BFZ 型这个机动车组为例，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些紧急按钮啊，比如这个红色感叹号，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一个紧急的制动装置，对吧？
1: 对，它其实你看一碰到红色，一碰到这个感叹号，大家就心里先把这个小警钟敲起来，
0: 对，
1: 不能碰啊，不能碰。而且所有的就让大家有警戒作用的都是红的颜色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醒目的标识标志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了。比如说还有一个这个破窗锤，消防专用的破窗锤，
0: 对，
1: 很多小孩可能会感兴趣吧？
0: 对，想去摸一摸，看看能不能
1: 拿下来
0: 。
1: 关键他拿下来倒无所谓，他拿下来万一去触碰那个车窗呢？
0: 对，很危险哈。
1: 对，
0: 所以说千万不要让自家小宝宝去碰触这些零部件，包括一些禁止倚靠的标识。那么在车门、配电柜等一些位置会张贴，也是提醒旅客防止去夹伤。这个也是要小心的。
1: 对，
0: 包括一些 SOS 紧急呼叫按钮，常见于在卫生间的内部，如果你在卫生间时遇到一些身体不适啊突发情况，都可以点这个按钮来救助。
1: 你看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之下需要帮助的话，就可以来看这些识别的一些码，是吧？像 SOS 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在特殊的关键时刻呢都可以来寻求帮助哈。所以说我们说列车的安全运行呢是离不开首先铁路工作人员的紧密的协同的，那么大家伙呢也是要配合他们的工作，咱们在乘坐这个动车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关注一下，有些不能碰的地方呢就千万不能碰，有些该守的规矩啊还是要守一守的。
0: 对，关注到打鸟没，那你可是今天9月16号我们是可以抢这个中秋的还有这个国庆首日的第一天这个车票，所以说速度啊是非常非常之快，但是你也别着急，因为这个他大多数人行程啊可能都是未确定 X， 后续肯定还会有一些余票出来，有人退票咱们就赶紧去把它抢上，当然可以通过对候补的方式啊去填上信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会临时加开，是吧？
0: 是的，
1: 临时加开。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实在是买不到直达的，咱们就中途再停一下呗，是吧？中途比如说像从哪个方向过来，前一站两站的，然后可以先买到那儿。

0: 然后再补一个间断性的，就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啊、
1: 对，没错，各位可以来分享分享啊，这个中秋啊，十一假期有没有一些出行安排和计划，打算去哪儿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这个开心方向盘也是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哇，我们这个超长的陪伴是不是也非常给力啊？
1: 对，我们俩今天都是活力满满，一直到能量的逐渐的耗尽。
0: 我们在最后一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哎呦，这个秋天的感觉是吧？从今天刚开始的时候说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让大家感受到秋天它其实是很多人一年当中比较喜欢的一个季节啊。
1: 对对，喜欢秋天可能是因为天气比较凉好，然后就是景色也比较宜人嘛，比较好看，而且这干爽的空气也是感觉到吹过来的风非常舒服。最近有很多网友就在朋友圈啊，包括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当中发布一些文字，就感觉开始恋秋了。这个恋秋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就非常到位和准确，就感觉恋嘛就不像爱那么热烈，就是恋可能是慢慢的喜欢的一种感觉。
0: 对，而且呢，很多人说，哎呦，我可太喜欢秋天了，天气一凉就觉得哇，好幸福啊！你看干爽的空气，阳光也没有那么烫了，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都觉得哇，好舒服啊！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些描述，也让大家感觉哇，这个秋天真的是好美好的感觉啊！
1: 是。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卡那些属于你的恋秋时刻，看看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巴上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秋天的桂花香。初秋的浪漫从一缕清甜的桂花香开始。桂花目前呢是已知的品种是有100多种，大概可以分为金桂、银桂、四季桂和丹桂。若是按照香气的浓到淡排序的话，是有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哇，竟然分得这么细。
0: 对，
1: 那我们平时闻的这个香水，这桂花香应该属于什么桂呢？
0: 它可能是分不同类型。那如果说是你看像金桂的话，它的浓度是非常
1: 非常
0: 浓的。但是你看我们有时候，桂花它是可以来做成很多像点心呀，
1: 对对是，
0: 还可以做成桂花蜜呀，还可以你看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叫什么早春晴朗，
1: 早春晴朗这部
0: 剧里面有一个这个好吃的，就叫什么桂花奶
1: 啊，桂花奶它是吃的还是喝的？
0: 喝的，
1: 喝的。
0: 这个桂花奶呢，其实在这个剧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的高。
1: 行吧。
0: 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细节，它是把这个桂花蜜沿着这个杯子，然后沾满整个杯子，然后倒上牛奶。然后再往上面滴上一点这个干桂花，然后女主第一次喝的时候喝了两大杯
1: 啊，
0: 然后在此之后就成为了他们恋爱的一个算是小密码
1: 啊，就是每次到这个非常浪漫的时刻都有这个桂花奶的出现，
0: 或者是说他们有分分合合的这个阶段的节点的时候，他说我想喝什么桂花奶，就是你看这个桂花就是这样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
1: 被种草了，
0: 尝试一下，
1: 对，被种草了。也是关注到，其实说到桂花呢，在我们身边其实没有太多桂花，当然在浙江杭州啊是非常好的景色，桂花是杭州市的市花啊。我们也是关注到在这边呢是有一些非常好的美景，比如说有7000多株的桂花树，是杭州老牌的赏家这个赏桂圣地，而蛮龙桂雨更是西湖的新十景之一。秋风一起，这里就是香飘十里，落桂如雨，连空气都是甜甜的。
0: 对，刚才我们还在分享，就是在说这个桂花，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比如说平时做吃的时候呢，为什么会用到桂花？比如说像酒酿圆子，这个甜汤，我是喜欢用桂花蜜的。非常好喝，就它可能在这个桂花蜜当中，你可以没有那么浓的这个甜味道，但是你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它是甜的。其实对咱们来说，其实不需要那么甜，但是你又想有那个香气。
1: 对，
0: 其实桂花就是非常好的提香的一个东西啊。大家可以买桂花蜜，也可以买这个干桂花，都是不错的。
1: 那一般这个桂花蜜在哪个环节加入呢？
0: 就是它好了之后，你可以滴上一些桂花，
1: 就是在做熟之后。
0: 对，做熟之后滴，然后看你的口味。然后可以滴，也可以放干桂花，也是很不错的。还有就是一些蒸的这个糕点的话，建议大家是在蒸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放上，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它不仅是点缀好看啊，
1: 对，
0: 另外就是它蒸的这个过程也把这个桂花浓浓的这个香味给蒸出来了，口感也很好。
1: 是，各位可以去试一试哈。那除了浙江杭州，还有江苏南京啊等等，都是有一些非常好看的好闻的这个桂花香气。那么其实到了这个秋天，凉风渐起，还有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北京啊，也是很浪漫的季节，北京颐和园呀，
0: 对，
1: 也是很适合去漫步的。各位想去哪里也不妨来分享分享哈。
0: 对，你看秋天它就是凉风习习啊，
1: 对
0: 是吧，让我们感受到没有那么燥热啊。那个除了像刚才推荐的这个北京可以逛逛这个公园啊什么，它确实是凉风啊。云南大理这边呢也是一个有风的地方，然后走进这个洱海的生态廊道，也会让人 感觉好像是置身山水画卷当中。因为这边你看廊道嘛，它肯定是有海是吧，有水，然后有树，而且呢是有美景，然后有海风，凉风习习吹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到了深秋的时节呢，你看又是层林渐染、哎、是吧，各种颜色，
1: 这个秋叶就开始纷纷飘落，感觉是很浪漫的。而在这个环节当中，就可以去推荐内蒙古乌兰布这边是比较好的一些美景啊。
0: 这边有五彩山，
1: 对对，
0: 五彩山
1: 颜色开始慢慢的好看起来哈。
0: 还有什么桦木沟啊等等啊，新疆阿勒泰是吧，一说到这些地方，大家就会觉得哇，那这个颜色必须是要浓烈的颜色才可以啊。除此之外呢，到了这个天凉起来，就是有一个小吃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板栗啊，炒板栗又开始火起来了。
1: 对，与它相匹配的你知道还有烤红薯
0: 哦，对，烤红薯，
1: 包括一些冰糖葫芦，就开始慢慢的在街头啊开始有一些小摊开始售卖了。
0: 就这个必须得热着吃啊，要热热的吃
1: 感觉才对味儿啊。
0: 对，你看比如说像糖炒栗子呀，板栗烧鸡呀，栗子蛋糕，板栗咖啡，哎等等，它都是属于这个和栗子有关系的一些美食。
1: 对，
0: 是吧，
1: 没错。那么在金秋的九月十月，我们之前也是有提到这个大闸蟹开始上市了。当然这个大闸蟹有不同的这个地方，它的上市的时间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这个固城湖大闸蟹、兴化大闸蟹、太湖大闸蟹、洪泽湖大闸蟹都是口感不同，
0: 各具风味、啊、
1: 对，各具风味的。
0: 其实吃螃蟹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怎么要买这个有一些品牌的这个大闸蟹的话，他会给你送一套工具。
1: 哎，对，
0: 他这个工具好神奇啊。就是我们去年吃的这个大闸蟹，它是有个秤，就是电子秤，它可以让你一个一个称重然后称完重之后，你觉得哎这个分量是够不够的？
1: 对，
0: 然后它会有很多这个小钳子、小镊子呀，
1: 对对对，还挺精致的，一件一件的。
0: 然后就是大家在扒开蟹壳哪块能吃哪块不能吃的这个过程啊，就有点着急好着急啊。
1: 是，那么说了这么多，最后当然得贴秋膘啊，现在不贴更待何时贴。这个时候你已经是告别了燥热，天气凉爽了，胃口必须得好起来呀。火锅安排上，涮羊肉、涮牛肉、涮猪肉赶紧来，来各种的肉安排上，包括最近什么牛肉丸子汤啊，还有这个牛肉泡馍、羊肉泡馍也开始安排上了。
0: 对，你看这个好吃的也是和咱们这个换季啊是就离不开的。就我们中国人我觉得是非常讲究的啊。
1: 对对，
0: 就是每每到不同的时令时节的时候，它都会和饮食、美食、美景啊各种都会相契合在一起，就觉得非常的浪漫，而且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有仪式感。
1: 是，那么也是到节目尾声了，感谢各位今天关注我们的开心方向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些美食美景，还有一些汽车在路上那些事儿。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明天上午10:30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

0: 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相互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嗯，我想问问大家，那自从哈利波特重映之后，是有多少人披上了他的巫师长袍，手握魔杖走进了电影院呢？哎呀，我想说的是，我本人也是如此呀。
6: 哎，我非常期待张小白，你有一天披着哈利波特的巫师长袍来上班。哎，
5: 那我就真的是精神不太正常了吧。
6: 那我觉得你今天可能就是在 cosplay 了吧。
5: 哎，我跟你讲，就是黑暗当中所有人都等着这个屏幕上非常熟悉的画面和音符响起，那个荧幕上华纳兄弟的标志渐渐亮起的时候，下方会被依稀照亮的巫师们啊，这脸上带着熟悉的渴望，一如多年之前期待那扇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再次为我们缓缓开启。
6: 哇，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你对于哈利波特的喜爱，包括在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好像对于哈利波特都有一种神之向往，就是会向往他那种神奇的世界，是吧？一个魔法的殿堂。
5: 哎，你知道吗，哈利波特他有一扇门，就是那扇门一旦我们进入到了哈利波特的世界以后，好像就可以和现实生活彻底的就是断绝关系，然后融入到了那个魔法的世界当中。曾经我们也都幻想过像哈利波特一样哈，在夜深人静的夜晚，盼望着有一只猫头鹰来敲响窗户，把我们从平凡生活当中带进一段惊险的冒险旅程当中。
6: 又或许也曾想像赫敏一样，在麻瓜教室里面偷偷幻想某天，哎呀，心心念念我能够收到霍格沃兹的录取通知书，去学习这个变形术，去学习魔药课。
5: 哎，尽管那份幸运从来没有降临过，但是在闪耀的荧幕前，平凡的我们好像仿佛得到了魔法的加持一样，生活里工作当中或者是课业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烦闷，那些烦恼都消散无踪了，好像已经是化作了魁地奇球场上的一场风，给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增添了很多的勇气还有梦想的色彩。
6: 哎，你第一次看哈利波特的时候大概是多大呀？
5: 就是第一部电影上映的那个时候吧，大概也就十几岁。
6: 十几岁，其实对于9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讲，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是孩子，但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小朋友，在看到哈利波特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对他的幻想都完全不同。
5: 嗯，我记得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拿起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啊，我立刻就被那种就是奇幻的世界深深的给迷住了，这是第一次我感觉到了自己真正和某一个故事哎产生了共鸣，这些书伴随着我应该说度过了我整个青春期，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
6: 为啥？
5: 就是因为我总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阅读着，而根本不写作业。
6: 那你这样不行，如果我是阿姨的话，我也会严格的控制你看哈利波特的时间。
5: 哎，但尽管如此，那个时候为了看哈利波特哈，虽然我妈把那个书藏起来了，但我还是会从朋友那儿借书，晚上打着手电筒藏在被窝里偷偷的去读它。
6: 哎呦，能够感受到对于他的喜爱。那么等到哈利波特的电影正式上映，我估计啊，对于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们女孩子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开启了一个真实的魔法世界，
5: 是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激动和紧张，几乎可以说是就是充满了自己的整个身体啊。你看对角巷出现的时候，我简直就是屏住了呼吸，我觉得哇，那一刻好像梦想真的变为了现实一样。
6: 对，那些奇怪的小店

0: 还有弯曲的石头的路面，包括商店橱窗里面各种琳琅满目的魔法的物品，就好像是从我们脑海当中所搬出来的一样。
1: 而当霍格沃兹特快列车缓缓地驶入尽头的时候，那个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我还记得我当时看到了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的站台，哇，我激动的我都从那个椅子上站起来了，
0: 是不是好像自己就站在那里一样？
1: 对对对对对，那天荧幕上的哈利、罗恩还有赫敏他们站在一起，面对三头全路威，那勇气和友谊在那一刻定格，也在我心里留下了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即使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卖那么多的魔法棒吧，好像要到那种特别贵的那个专卖店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文化衫。
0: 那个时候相关的商品产业链还没有那么的充足和完备，
1: 比较少，不像现在小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拿起自己的魔法棒，我们那时候没有。即使没有魔法棒也没关系，没有猫头鹰来临也没关系，那个时候我们相信着平凡的生活好像总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魔法一样。
0: 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八部电影在中国院线的这个陆续的重映，就仿佛是给所有的哈利波特迷妹们迷弟们准备的一场盛大的同学会。你看大荧幕上刚提到有哈利、罗恩、赫敏，他们好像永远都停留在少年的时光，而我们是在欣赏他们的过程当中，在记录他们故事的过程当中来缓缓的长大成人，从校园走向社会，也在面临着生活的种种考验。那所以每个人可能会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黑魔王其实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不管是我们考试上课到后来还是加班变成了挫折，变成了那些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就像邓布利多所说的，表现我们真正的自我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比我们所具有的能力要更加重要。
1: 是的，多年过去了，哈利波特系列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娱乐的范畴啊。J.K. 罗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看到人们啊以书中的角色的名字走出去做一些事情，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谦卑，也令人振奋。其实他对于很多你像大家对于这个哈利波特的共同热爱而组织起来的这样的一些团体啊，感到非常的欣慰。
0: 嗯，包括他自己也说到，说我的书从头到尾都在反对什么呢？自己给予的答案是偏执、暴力、权力斗争。那尽管美丽的魔法学院霍格沃兹是不存在的，但是勇气和善良他们是真实的，他们藏在每一个对抗平凡生活的选择之中。
1: 在这个急剧变化和分裂的时代，选择保持那份无所畏惧，相信美好的信念正在变得尤为的重要。
0: 哎，我觉得每一个看过哈利波特的人都会承认，就是这个系列的前三部是最让人喜爱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和哈利、和罗恩、和赫敏在一起经历着魔法世界的奇妙和乐趣。但是后来的后来，当然故事走向变得不一样了，
1: 沉重起来了。
0: 对，我们不得不这个时候选择和他们一起去面对成长当中的很多苦涩。
1: 是的，当塞德里克在三强争霸赛当中为了帮助哈利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电影当中就明白了，成长中不只是有欢笑和友谊，还有告别和失去。
0: 是的，从那之后基本上魔法世界就开始展露出了更多现实的黑暗和残酷，尤其是当小天狼星消失在银幕之后，当邓布利多在塔顶选择牺牲自己，当斯内普在临死之前坚持让哈利看着他的眼睛，其实这些场景他都在纷纷地提醒我们，魔法世界的英雄们并非是无所不能，他们也会有着脆弱，也要承受一些命运的无奈。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很显然和大家聊到了哈利波特这部电影啊。那当然了，这样的魔法世界你喜欢吗？你是哈利波特迷吗？你对于魔法世界有着怎样的向往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畅所欲言。
0: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记得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跟随哈利波特进入到他的魔法世界啊。其实呢，魔法世界不得不说哈，尤其是在哈利波特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哈利在父母的坟前看到一段刻在墓碑上的经文，那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的一句话，就是最后一个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那这句话呢，不仅刻在了哈利波特的父母的墓碑上，也贯穿了整个系列的核心主题。
1: 是的，其实反观现实生活当中，那些赋予纸上角色以灵魂的人，可能大多数如今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演员艾伦·瑞克曼赋予了斯内普教授以生命。斯内普呢，他不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他冷酷、严厉、言辞辛辣，总是和周围人保持距离。然而在艾伦的细腻的演绎之下，斯内普成了许多人心中最难忘的形象之一。那句 always 不仅是对莉莉的誓言，也是艾伦对于角色的深情和热爱，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爱与忠诚其实往往隐藏在最不可触摸的地方。
0: 还有罗比·考特拉尼是带我们进入魔法世界的海格，也是陪伴哈利走过最初不安岁月的温暖的存在。他于2022年离世，让观众们失去了那个永远守候在霍格沃兹门口迎接我们的身影。在哈利波特20周年采访当中呢，考特拉尼说，50年后我将不在这里，但海格会永远在这里。这句话真的是让人听了以后会很心碎的，但他给予我们的爱与守护确实在海格的笑容当中得到了延续。
1: 同时还有麦格教授的扮演者马吉·史密斯。麦格教授呢，他是霍格沃兹的支柱，而史密斯本人也同样展现了一样的坚韧。在拍摄哈利波特系列

0: 期间，他其实身体状况不太好，他身患乳腺癌，但仍然忍受化疗的痛苦，戴着头套完成了《混血王子》的拍摄，并且最终康复。那他所塑造的既威严又充满关怀的那个形象，正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理想的老师。那他们的离去，其实也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人生当中那些陪伴我们的重要人物，终有一天或许会离开，但他们留下的爱和影响会一直的保存在我们的心中。
1: 是，还记得在《死亡圣器》那部电影当中，伏地魔对哈利施下的索命咒，哈利灵魂出窍，发现自己身处于站在国王十字车站，已故的邓布利多对他说，当然是发生在你脑海当中的事，哈利，但为什么那就意味着它不是真实的呢？这似乎是罗琳对所有读者的致敬，这个魔法世界存在于我们心中，它从未消失。
0: 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哈利波特它从来不是虚构的故事，那个魔法世界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我们的记忆和生活。包括成年之后的我们，我想对于哈利波特可能会有着更多的思考与遐想。
1: 好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魔法的现实生活，但是当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的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哈利迷们一定会和哈利一起回到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的站台上，闻到了车厢当中那古旧的木香，看到了推车上满载的巧克力蛙和各种神奇的糖果。只要心中有魔法，无论现实多么的艰难，我们都会像哈利一样坚定地举起魔杖，高喊一声 Lumos， 用那道通过魔法棒散发出来的微光驱散内心的黑暗，从中呢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
0: 好的，张小白，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发自肺腑的那声 Lumos。 来看啊，大家对于哈利波特的自己的故事，Emma 她说了，宁愿相信自己是麻瓜，也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魔法。
1: 其实你身边有很多在巫师界里找不到工作，然后在魔法部被暗了终身不使用魔法，只能去麻瓜世界做社畜的人。在探讨这期节目之前，我跟跳跳糖打了一架啊，我把他摁到地上以后，他才愿意告诉我说他真的会魔法，只是不能用而已。
0: 我真的会魔法，难道大家没有看出来吗？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在我虽然是不经意的展现之间，已经流露出了很多的魔法了，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吧。
1: 好的，魔法师跳跳糖，
0: 小心我随时随地来一个 Lumos。
1: 哎，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跳老师？
0: 不好意思，请叫我麻瓜。
1: 你现在是麻瓜了是吧？还有这是人人，他说这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精神圣地。
0: 是的，还有小鱼尾巴，他说大难不死的男孩，故事开始的地方。
1: 哎呀，每次看到就是第一部那个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的感动，会觉得说啊，我好像一下又回到了那个青春的自己。
0: 哎呦，刚刚那一刻我一瞬间感觉张小白老师感觉是不是要掉眼泪了，马上我知道矿泉水瓶已经不能够满足你，我会拿来三万升的水桶在你的眼皮底下接着，怎么样，眼泪是不是吞回去了？你还好吗？你在吗？
1: 我在，已经哭过一会儿了。
0: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来看到第三只鸽子他的分享，他说作为95后啊，因为家里很晚才有电脑，也不是在非常发达的城市，他说我上了初中之后，很明显的感觉除了电视播放的信息之外，我对其他渠道的信息非常迟钝，比同龄人慢了不止半拍，比如一些桌游、网游、端游、娱乐明星、歌手、歌曲，包括这些影视作品，所以像宫崎骏、哈利波特这些非常出名的作品我都没看过，有条件去看的时候也已经度过了童年，回不到最初的心境了。高考完的暑假我把第一部找来看了，可能那种对于小朋友来说的惊喜震撼再也没有办法体会到，之后也没有再看下去，但有一次特殊的机会，我还是去买票去看了哈利波特第一部，感受大荧幕所带来的不同，对于别人来讲是重温童年，我是努力弥补。
1: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去看哈利波特，可能都会让我们一秒回到那个童年的自己，然后重新来温习一下童年的自己的心境，也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现实当中的困难和挫折。再来看一下某某，他说虽然我可能已经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大人，但是总有欢笑，总有人奔跑，也总有人还在童年。
0: 还有 RH 他说了，70后的老奶奶看得热泪盈眶，家里两个娃呢都是在哈利波特的书、电影、喜马拉雅故事的陪伴之下长大的，我和娃们一样都是拥有魔法的童年。
1: 哎，再来看一下杜

0: 素，他说想了很多，但是最终只想说一句话，也只觉得这句话最合适了，那就是无论是今年我重新读原著还是电影的重映，似乎都是漫长时间之后的一个回音，一道过去的影子，可能会觉得心痛或者是失落，但是当初的情绪已经渐渐的平复了，伤疤已经19年没有疼过了，一切太平。
1: 还有庭春，他提到说哈利波特长大了，我们也长大了，但霍格沃兹永存。我怎么突然感觉今天是一档非常感人的，就是很回味经典的节目，又同时好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引导着一个主题。
0: 难道你没有发现吗？虽然我们现在聊的是哈利波特，但每一位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都在说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自己的成长故事。
1: 是是是，我旁边这一位啊，已经是感动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开始回味自己的忆往昔了。同时啊，我们也提示大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是否喜欢哈利波特，到底是什么原因喜欢他呢？有没有看过他的重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哈利波特》，一部勾起我们童年回忆的
9: 巨作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哈利波特？
8: 是的，在20多年之后，大家依然提起他之后热泪盈眶，有很多感动的故事想要来分享。其实这也代表了哈利波特和我们童年的那种强关联，可能他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影响了我们的一个童年世界。
9: 嗯，他就像是我们童年的伙伴，一直陪伴着我们成长。那20多年之后，电影再次的重新上映，依旧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的一票难求。
8: 对，哈利波特系列呢，一共是推出了7本小说、8部电影，总票房近78亿美元。那系列故事虽然早已经完结了，但是伴随着小巫师一起成长起来的粉丝依然忠于魔法。说到哈利波特，他陪伴着很多人，尤其是90年代生的那一代人，一路成长，
9: 也满足了很多小朋友小时候啊对于神奇魔法的一切的想象。20年前，观众们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了那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他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宏大又神秘的魔法世界。
8: 你知道吗？他每次就这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他每次睁大眼睛，那种惊奇的感觉，好像就是演出了每一个正在荧幕前看大荧幕的我们。
9: 是的，从此呢，无数的当时的小朋友，如今的我们，开始期待那封迟到的入学通知书，期待自己能够穿过9/4站台，坐上火车，坐上小船，前往被神秘笼罩的霍格沃兹，那抵达那个充满着冒险和奇迹的魔法的世界。
8: 是的，在那个世界里会有什么呢？会有会飞的车，会送信的猫头鹰，会说话的话，还有会打人的柳树。哎，这主角哈利，他不再是寄人篱下受尽虐待的孤儿，他会拥有神秘高贵的血统，背负着拯救世界的命运。
9: 来，我们跟随着哈利的视角啊，为他每一次的冒险而提心吊胆的，为他每一次大获全胜而欢呼叫好着，哪怕知道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个小男孩也会勇敢的直面敌人，从不退缩。
8: 是的，在整个故事当中，哈利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支持，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主角光环，是这个善良勇敢的男孩他自己成长为了整个魔法世界的英雄。
9: 哈利和伏地魔的较量贯穿着整个故事的始终，但是整个故事呢，绝非只是凸显了主角一个人，因为在哈利波特这个部电影当中，霍格沃茨，哈利波特遇到了非常骄傲的赫敏，非常善良的罗恩，这样的铁三角的友情从此就开启了。赫敏好像是他们三个人当中当之无愧的智慧担当哈。你看，在还没有去霍格沃茨上学之前啊，他就把书上的魔咒练习成功了。
8: 怪不得我小的时候就有人说我特别像赫敏呢。
9: 你有他的潜质。
8: 真的呀？
9: 真的，你有他的一些特质的。三个人第一次在火车上见面的时候哈，他就秀了一把用咒语修好了哈利波特的那个眼镜。
8: 哇，有点厉害啊。那另外，作为骄傲的学霸，所有的魔法书对他来讲那都是过目不忘，每天上课他都积极的举手发言，每次考试人家都是年级第一，所有的教授对于他是青睐有加，同学们对他是既羡慕又嫉妒。
9: 哎，你看，在对抗伏地魔的整个过程中啊，赫敏提供了全部技术力量的一些支持，闯魔法部他使技啊，有人受伤了他来医治，还有这个魂器资料都是他收集的，邓布利多军也是他建立的。
8: 那他确实很像我。
9: 你看，他没有主角的光环吧，但是却切实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了魔法世界的反恐运动。
8: 是的，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啊，你看在死亡圣器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哈利啊原本是想要一个人去找魂器，罗恩呢就劝他回来等等，说没了赫敏我们根本活不过一个星期。勤奋、智慧、机智、勇敢、美丽，你能够在赫敏身上看到几乎所有美好的形容词。

0: 子，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从小优秀到大的女孩子。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赫敏和你不是很相似了。
0: 怎么了？
1: 你看，虽然你聪慧，虽然你机智，但是勤奋、美丽、勇敢这些形容词，
0: 她说的都是我呀。说到这儿，我觉得更相似了，简直我就是她本人。
1: 那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罗恩很像我了呀？
0: 罗恩啊，他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有哈利那个传奇的身世，没有赫敏聪明的头脑，是三人组里面最像背景板的一位了。但是他却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义无反顾地保护朋友。当赫敏被马尔福嘲笑是这个泥巴种的时候，他立刻冲出来就维护赫敏，明明是给别人下咒，结果搞得自己狂吐鼻涕虫。
1: 在这个巫师棋盘上，为了帮助哈利找魔法石，他甘愿牺牲自己成为一枚棋子，想要保护朋友的决心让罗恩呢，即使害怕地闭起了眼睛也要坚定地向前冲。
0: 你看在帖子当中，喜欢哈利波特的理由当中啊，罗恩的点赞量是排名第二位，就是 B 站只要出现罗恩，弹幕上全部都在刷可爱可爱好可爱。在铁三角里，他一直都是逗人笑出声的那个开心果，各种吃东西的表情，萌意连续，大家亲昵地给他起了一个新身份，叫做魔法界吃货。
1: 你看，能吃能喝，风趣幽默，在朋友需要他的时候呢，从来不掉链子。或许这就是赫敏喜欢他的原因吧。就好像 J.K. 罗琳所说的一样，谁能不爱罗恩呢？他是最好的朋友。
0: 反正你是一点都不像罗恩。
1: 哦，又不像了。
0: 哦，我觉得你更应该像的是哈利吧。
1: 啊？
0: 怎么了？有点兴奋了？
1: 哎呀，你说我像主角是吗？
0: 不是主不主角的问题，就是内心当中其实都还是有一个勇敢的世界，对不对？在遇到危机时刻的时候，就想要挥舞起自己的魔法棒 Lumos。
1: 哈利波特整个系列最出色的部分，其实在于故事从来不是只属于哈利、赫敏、罗恩这三个人的。就是那些主角之外的每一个角色哈，你会看着特别的鲜活，特别的个性，特别的动人。
0: 我知道了，你有一个人特别像斯内普。
1: 斯内普，
0: 你想到了吗？
1: 你觉得我很暗黑吗？
0: 就是
1: 我这么阳光明媚的一个男孩子，
0: 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他长得像你，我没有说性格像、啊、
1: 你才像斯内普。
0: 你看斯内普他频频的刁难铁三角，我们几乎以为他一定是属于终极反派的阵营。
1: 你知道我小时候看到斯内普出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
0: 什么感觉？
1: 他一定是个大恶人，我好害怕他，你知道吗？
0: 但最终谜底揭开，原来这个男人他始终是深爱着哈利的母亲莉莉，所以他甘愿背负孤独，默默地守护着哈利。
1: 哎呀，就是最后还是被斯内普啊重新是洗刷了他的人设，让我看到了一个温暖的，就是内心很温暖但是外表很冷酷的一个大男人的形象。
0: 那么大家在哈利波特当中更喜欢哪个角色，或者对于哪一个角色印象深刻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是的，我们发现啊，20年后再次重映《哈利波特》，人人好像都爱上了这个小男孩。
2: 阿 Q 说，也不是喜欢不喜欢吧，就是一直在等这个通知书，等不来，这不得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所以我就持续追更追追《哈利波特》。
1: 哎，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再来看一下。艾米他说他是哈迷们的信仰啊，宁愿相信自己是麻瓜，也不相信世界没有魔法。
2: 我就是麻瓜
1: 啊，
2: 怎么了？你不应该问问我你怎么不是赫敏了。
1: 嗯，
2: 有魔法的时候我是赫敏，没魔法的时候我甘愿让别人当赫敏。
1: 真是看把你惊的呀。我们再来看看啊，这是毛什么顿这位朋友他说了，因为真实世界太薄情，哈利波特里有少年气，每一个人各有不同，那是一辈子。
2: 嗯，我看到在后台还有朋友在说到其他的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角色，尤其我看到有人提到了威纳·隆巴顿。
1: 哦呦，
2: 他是一个
1: 就是他很存在感很低的一个角色。
2: 哎，他好像是胆小的，是怯懦的，对不对？好像他是很微薄的一个人。
1: 是，
2: 但是他在大决战当中直面伏地魔，拔出了只有格兰芬多继承人才能够拥有的格兰芬多之剑，斩杀了最后的魂器大蛇纳吉亚。
1: 在那一刻曾经被我们定义为胆小怯懦，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魔法吓晕的那个小男孩，我们给了他重新的勇敢的定义。
2: 嗯，还有永远叛逆搞怪的维斯莱兄弟。
1: 嗯，
2: 很多人对他们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在这个魔法部乌姆里奇接管了霍格沃茨之后呢，完成了整个系列电影当中最精彩的一次恶作剧，不甘屈服的兄弟俩把所有可恶的规定都给他炸成了烟花。
1: 哎，还有深爱着霍格沃茨的哑炮费尔奇啊，隐藏着冒险精神的麦格教授，以及睿智却古怪的 Luna， 其乐融融的威斯莱一家，自由的家养小精灵多比。哎呦，你看哈利波特的故事啊，不是只关乎于哈利一个人的，是以哈利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魔法世界所有人的故事。
2: 是的，从魔法石到死亡圣器，哈利波特已经成为了许多人记忆和生活的一部分。我看到后台枫叶给我们写了一个长篇，他说喜欢哈利波特，记得我和哈利波特相遇的故事很神奇。他说是我在上

0: 五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的公共卫生间发现了《哈利波特一》，我很好奇，就开始看了起来。没想到这一看就开始了我和哈利的特殊经历，直到现在，我依旧还是很喜欢这一系列。这整个系列我没事都会看一会儿。虽然这个魔法世界可能是不存在的，但它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和爱，为我的童年生活添上了许多的乐趣，给我带来了美好的回忆。当然，我也是很喜欢这个情节和人设的，我要感谢那一次神奇的经历，同时也要感谢 J.K. 罗琳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系列，带给我们许多许多的快乐。我也很佩服他，因为那个时候我看的时间是2017，他创作的时间差不多是2000年，整整17年，直到现在仍然经久不衰。其实这对于一部国外魔幻小说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确实是很厉害啊！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了很长的留言，明年这位朋友他也提到了自己的曾经的和哈利波特的故事。他说2001年念高中住校，老师们在晚饭时间播放外语片给我们练外语听力，结果大家一致要求播放哈利波特一。2004年念大学，学校文化节，学校请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在操场上播放了露天电影哈利波特三。2010年年底，和老公还在谈恋爱，一起看哈利波特七上。断断续续的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哈利波特陪伴了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变化历程。片当中的那个戴着眼镜爱学习安静又沉着应对各种突变的小男孩，早就独当一面，早就成家立业。所以哈利波特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观众却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青春期到青年再到中年的各种转变。最后他还发来了美好的祝愿，他说愿所有人都能拥有魔法般美妙的人生。
0: 那同样你发来的这一段文字其实也承载着来自于你的青春的美好的痕迹和那些美好的愿望。还有薄荷糖说以前呢以为哈利波特是一个关于少年成长的故事，直到斯内普教授盯着哈利的眼睛导入他怀里死去的那一刻，才明白这是一个关于成年人的爱与成全的故事。
1: 我们再来看萌萌啊，他说从初中就开始追哈利波特的小说电影，一直到现在，说自己家里的娃都上幼儿园了，时不时的就要刷一遍电影，准备带娃再重温一遍。
0: 还有温次提到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哈利波特当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影子。
1: 再有呢就是灰灰，他说我的猫头鹰半路给挂了吗？一直没有来给你送信是吗？
0: 还有欣姐，他说哈利波特不管是书籍还是电影我都看了很多遍，我呢是11岁的时候看的，曾经还傻傻的以为真的有那所魔法学校哦，虽然深知自己是麻瓜，但还是等待着通知书送到我手上。
1: 再来看一下罗延佩发来的消息，他说我3年级看同学在读，然后放暑假天天去图书馆读哈利波特，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凳子，经常蹲的脚都麻了还舍不得回去。高一的时候为了看火焰杯的电影，人生当中第一次去网吧通宵了，等到高三死亡圣器出来了，愣是用3天课余时间加自习时间看完了整部死亡圣器，满满都是我的青春啊。最近重播看了一遍魔法石，觉得还是火焰杯太厉害了，就是电影还差那么点意思。
0: 还有清新他说了啊，哈迷已无年龄的分别，经典的流行那是沉淀着人性当中矛和盾的对立，美与丑的辨析，人性向善，正义始终战胜邪恶，这其中充满幻想的纯真少年是主旋律的演奏者。
1: 许多许多他说了，其实哈利波特8部以来都有一种很强大的魔法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
0: 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来检索了，但相信当我们去重温哈利波特的时候，其实重温的从来都不只是奇幻的故事，更是那段被魔法照亮的回忆。
1: 当我们开始重温哈利波特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想念曾经的那个年少的我们。
0: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对峙中的更替。一，北方的分裂。前秦南下作战之前，曾强行从各民族之中征兵，引起了各民族很大的不满。战争失败之后，原来被秦征服的各族贵族都乘机起来谋求恢复他们的政治势力，因此不久之后，各种民族政权又纷纷宣告独立，北方地区再次陷入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而与淝水之战以前的情况不同的是，北方地区在初期的分裂主要是匈奴等少数民族首领利用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和民族压迫的情绪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并且最终建立起了与汉族政权相对立的一些民族政权。但是到了淝水之战之后， 北方各少数民族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东晋的汉族政权则偏安于南方，因此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征战以及政权更替就成为北方局势发展的主要表现。在这一期间，每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少数民族都寻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甚至同一个民族不同的支派或者历史渊源相接近的民族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比如鲜卑慕容就先后建立了后燕、西燕、南燕、北燕等政权，其中的西燕还与后燕相抗衡，而鲜卑的其他各部还建立有西秦、南梁等政权，同属于匈奴后裔的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分别建立了北凉和夏政权。此外还有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氐族吕光建立的后凉，以及汉族人李氏建立起来的西凉政权等等。由于各民族政权之间互相仇杀，时而分裂，时而合并，所以权力的更替非常频繁。所以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和融合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峰。当然，严重的分裂对峙也造成了力量的分散。所以当另外一个强大的新兴力量鲜卑拓跋部突然崛起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政权就一个一个地倒在了他们的铁骑之下。二，北魏的建立及汉化。正当北方各少数民族互相攻伐，政权像走马灯一般更替的时候，淝水之战之前被前秦苻坚消灭的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代国，也在他的建立者石邑建的孙子拓跋圭的努力之下恢复了。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圭纠合旧部，在牛川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复兴代国。在此之后，拓跋圭一方面积极与其他族群和政权进行联盟，另一方面加强内部治理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所以就很快地壮大起来了。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6月，根据汉族士人崔洪的建议，拓跋圭正式改国号为魏，定都平城，同时在礼仪制度上进行了改革，正式建立了宫室、宗庙、社稷等国家建制。同年十二月，拓跋圭正式称帝，建立了北魏政权。北魏建立之初，北方有柔然建立的强大草原帝国，不时南下侵扰，威胁其统治。而南方刘裕所建立的宋朝政权，也开始越过黄河进入关中，向北拓展疆域。继拓跋圭、拓跋嗣之后，拓跋焘于始光元年八月继皇帝位，时为公元424年。拓跋焘在位期间曾对柔然发动过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解除了北魏的后顾之忧。而与此同时，北魏政权也相继吞并了北方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统一。一直以来，北魏统治的中心在北方草原地区。 尤其是为了对付柔然的侵扰，所以他非常注重对阴山南北地区的控制。他们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狩猎和对其他游牧民族的劫掠。历史上称之为北魏前期的统治是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议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食库藏。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北魏在北方汉族地区长足发展的，所以在军事征战的同时，拓跋焘也非常重视文治教化。他先后设置太学，供奉孔子等人，以儒家的学说来教育贵族子弟。在官制设置上也学习汉族政权，从而做了一些调整。他还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用以表示以复兴儒家教化的太平真君自居。这些措施无疑都拉近了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拓跋焘之后，北魏政权的内部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斗，最终文明太后冯氏取得胜利，以其四岁的孙子拓跋宏继位。而冯氏临朝听政，大权在握。冯太后崇尚中原的儒家汉文化，北魏政治中心早就南移到了平城一带。冯太后指导魏文帝在北方实行了均田制、新租调制、三长制等等措施，而且对朝廷礼仪和社会风俗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都为此后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实施大规模的汉化措施奠定了基础。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得以亲政掌权。此后他沿着既定的汉化改革路径，先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迁都到洛阳，并且在洛阳地区进行了全方位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上完全实现了汉化。十六国以来的北方民族融合，其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刘裕建宋。经过频繁的内乱争权斗争，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许多变动。桓玄在依靠北府兵取代了司马氏的政权之后，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许多恋情的开始都会萌生很多猜测，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全部都构成了整个青春期里难忘的一幕幕，这大概也就是初恋的美好吧。

这首歌一开始响起熟悉的钢琴声，瞬间被拉回青春的时光里，思绪不断，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初恋是每个人心中最单纯最美的感情，有人和初恋从校服到婚纱修成正果，也有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却分道扬镳。第一次失恋肯定是哀伤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珍爱的东西一下子抛下自己，感觉把自己也弄丢了，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痛，爱情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被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

季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听一夜北风肆虐，呼啸着划过长街，看初冬的老树，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无需伤感，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晕染情怀，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无论是风里或雨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

0: 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翻一页书，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心海。微微的合眸，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说电影。有些时候，非常珍贵的艺术精品会在一个时间之内井喷式的大量出现，我们很难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些时候一个普通的年份就是因此具备了经典的重量。那么对于影迷来说，1994年就是如此。那么在著名的电影指标网站 IMDB Top 250部，也就是在这个榜单之中，1994年拍出的片子就占了6部，其中《肖申克的救赎》第一，其他5部则是《低俗小说》《阿甘正传》《这个杀手不太冷》《狮子王》《爱德伍德》。昨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分享了《阿甘正传》的上半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下半集的故事。1985年，美国好莱坞的著名制片人温迪·芬纳曼发现了《阿甘正传》这本书，他读了开篇的第一句：“当白痴可不像一盒巧克力，这让人大笑，让人流泪。”他就知道这是一部难能可贵的作品。那么对比原著，影片中阿甘的经历和小说中的阿甘有啥不同呢？小说作者是不是喜欢这样的改编呢？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在《阿甘正传》中，校车里那个红头发的女孩，也就是童年珍妮的扮演者，就是汤姆·汉克斯的女儿伊丽莎白。在校车上，第一个不让阿甘坐在自己边上的男孩是导演的儿子亚历山大。孩子们和家长一起拍电影，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段难忘的记忆。阿甘正坐在萨凡纳州的一个长椅上等待去珍妮家的公交，他要与自己多年没见面的、爱慕了一生的珍妮见面。阿甘思绪万千，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抚平躁动的情绪，他想跟他一起坐着等公车的路人诉说自己一生的故事。阿甘从小就是弱智，但是偏偏有一颗单纯又执着的心，所以当金发女孩珍妮告诉他快跑的时候，阿甘喜欢上了跑步，并且健步如飞。因为跑得快，他进入大学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橄榄球队员。大学毕业后，阿甘参了军，并在战争中成为了战斗英雄，他还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反战集会上，阿甘又遇见了珍妮，但是珍妮已经堕落，过着放荡的生活。阿甘一直爱着珍妮，但珍妮却不爱他。两个人匆匆相遇，又匆匆分手。后来，他又迷上了乒乓球，而且技术练得十分精湛，并且作为乒乓外交的使者到中国参加过乒乓球比赛，并且为中美建交立了功。阿甘的服役期结束了，他离开军营回到自己的家，因为坚守与巴布的承诺，他买了一艘捕虾船，和丹中伟一起成为了百万富翁。后来因为母亲生病，他离开了捕虾船，做了一名园丁。阿甘时常思念珍妮，而这时的珍妮早已误入歧途，陷于绝望之中。妈妈去世后不久，珍妮回来了，阿甘和珍妮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阿甘向珍妮求婚之后，珍妮再次消失。没有了珍妮，阿甘伤心不已。
1: 那天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想跑一跑。我跑了路的那一头，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也许我应该跑到小镇的那一头。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我也许应该横穿格林堡线，而且我在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也许我应该横穿阿拉巴马州。我说到做到了，我横穿了阿拉巴马州。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跑着，一直跑到了海边。等我到了那儿，我又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了，也许我应该掉过头去接着跑。
2: 你就这么一直跑？

0: 但我最想的还是杰米，我常常想起他。
1: 这一天，珍妮在电视上看到了

0: 巴马州可以保证的园丁 Freescan 今天将再次横穿密西西比河。
1: 我这么想都是 Free
2: 先生，你干嘛这样跑？
3: 干嘛这样跑？
1: 是为了世界和平吗？
2: 是为了无家可归的人吗？
1: 是为了妇女的权利吗？
2: 是为了环境保护吗？反对核武器吗？
4: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知道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呢？
4: 我就是觉得自己喜欢跑，我就是自己喜欢跑。
5: 是你，我真不敢相信，真是你。
6: 一天，一个陌生男子跟在阿甘的身后，
4: 人们开始理解了。
5: 你这一跑，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了，心里说这家伙生活很充实，他把人生问题全解决了，答案就在他身上。我要跟着你跑，甘先生。
4: 于是我有了个伴儿，后来伴儿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加入进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希望，这我就不太明白了。可是有些人让我帮他们的忙。
7: 嘿，伙计，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在做不干胶贴纸的生意，我老是想不出一个好的广告词。你给了后面那么多人灵感，我想你大概也能帮我出一个好主意。哦，天哪，你刚才踩上了一大堆狗屎。
4: 狗屎算什么？
7: 什么狗屎？
4: 没错。又有一次，我正跑着，有个做 T 恤衫的人赔了本，他想把我的脸印在 T 恤衫上，可他画得不好，又没有照相机，
8: 用这个擦一下，反正也没人喜欢这颜色。
4: 祝你走运。几年以后，我发现那家伙还真想出了个好主意，他印 T 恤衫赚了好多钱。我刚才也说了，我有了好多伴儿。我妈妈过去常说，要想往前走就得甩掉过去，我觉得这才是我跑步的真正含义。我跑了3年2个月14天0.16个小时。
6: 阿甘停下了奔跑的脚步，追随者也停了下来，他们看着转过身来的阿甘。
7: 安静，他好像有话要说。
4: 我太累了，我想我该回家了。
7: 那我们该怎么办？
4: 我跑步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我回到了阿拉巴马。
6: 阿甘回到家里，电视上正在播送着一则新闻。
9: 遭遇一名凶手的袭击，这名凶手总共开了5-6枪，里根总统胸部中弹，凶手被5-6名保安当场斩。
4: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杰尼来的一封信，他问我能不能去萨瓦镇看一看他，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他在电视上看见了我，他让我坐9路车到瑞奇蒙街内站下，然后顺着左边走过一条马路，在亨利1947号单元。这是他写的。
6: 阿甘拿出地址给身边听他故事的老太太看。
1: 你顺着前面那条路就是亨利街。
4: 那条路
1: 是那条路。
4: 跟你聊天很高兴。
1: 顺利。
6: 阿甘终于找到了珍妮的家，珍妮见到阿甘非常开心。
10: 弗瑞斯，你怎么样啊？进来，进来。
4: 信我收到了。
10: 哦，我正担心呢。
4: 这是你的房子？
10: 是的，有点乱，我下班刚回来。
4: 不错，还装了空调。
6: 阿甘把买好的巧克力送给珍妮。
10: 哦，谢谢。
4: 我吃了几个。

0: 啊，我从报上剪下所有介绍你的文章，还有你的照片。这是你在跑步。
1: 我跑了很长的路，跑了很长时间。
0: 你瞧。

0: 你当妈妈了，简。
1: 是的，他叫弗瑞斯。
0: 和我一样。
1: 我按他爸爸的名字起的。
0: 那他爹也叫弗瑞斯。
1: 你就是他爸爸弗瑞斯。嗨，弗瑞斯，看着我，看着我，弗瑞斯。什么事都不用你负责，好吗？你没做错什么事情，好吗？她漂亮吗？
0: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男孩。可是，他聪明吗？还是？
1: 他很聪明，他算是班里最聪明的。去跟他说句话。
2: 阿甘走过去，坐在小弗瑞斯的旁边。
0: 你在看什么？
3: 直播机。
2: 过了一会儿，阿甘和珍妮带着小弗瑞斯出去玩，小弗瑞斯在玩荡秋千。珍妮和阿甘坐在长凳上，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
1: 弗瑞斯，我有病了。
0: 咳嗽吗？受凉了吧？
1: 我带了一种病毒，大夫也没见过，而且目前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0: 你可以回家跟我住，杰尼，你，小弗瑞斯，我们可以住在格林堡我的家。你病了，我会照顾你的。
1: 你会娶我吗，弗瑞斯？
0: 当然。
1: 弗瑞斯，该开始了。
2: 阿甘和珍妮就在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准备举行自己的婚礼。
1: 嗨，领带。
2: 这时阿甘看到远处有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们的身边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子。
0: 是丹中尉。丹中尉，
4: 你好，弗瑞斯。
0: 你装了腿了，是新腿。
4: 对，我装了新腿了，是定做的，钛合金的，是航天飞机上的材料。
0: 是神奇的腿。
4: 这是我未婚妻苏珊。
0: 你真行啊。
5: 嗨，弗瑞斯。
0: 丹中尉，这是我的杰尼。
1: 嗨，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2: 婚礼开始了，牧师开始说婚礼誓词。
6: 你 Chris 愿意娶杰尼为妻吗？你杰尼愿意嫁给 Chris 吗？如果愿意，我宣布你们俩为夫妻了。
2: 命运总是无法预料的，阿甘和珍妮结婚不久，珍妮就因病去世了。阿甘站在珍妮的坟前，久久没有离开。
0: 你星期六早上走了，我就把你埋在了我们俩的树下。我还把你爸爸的破房子全给推倒了。妈妈常说此事人生的一部分，我真希望人生没有死。小弗瑞斯，他一切都好，
3: 可是
0: 他又快看

0: 他们去哪儿，新的客人就……
1: 我每天给他做早饭、中饭和晚饭。我要他天天梳头，天天刷牙，还教他打乒乓球。他还真行。我们常常钓鱼，每天晚上我们都读书，他真的聪明。你会为他骄傲的，我很骄傲。他给你写了封信，他说不让我看，既然不让我看，我就把信给你放在这儿。我不知道是妈妈说的对，还是甘中尉说的对，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或者我们都像风一样飘着，不知道会飘到哪儿。可我觉得也许两者都是，也许两者会同时存在。我想你姐，你要什么就说，我不会走远的。
2: 珍妮走后，他们的儿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这一天，阿甘送儿子上了校车，这时从他给儿子的书中落下了那根羽毛，一阵风吹来，他又开始迎风飘舞。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阿甘正传》的下半部分。阿甘的扮演者汤姆汉克斯在影片当中的表演十分的朴实自然，他也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表现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那是汤姆汉克斯连续获得的第二个小金人。阿甘正传的成功也使得汤姆汉克斯成为了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影星之一，而鲜为人知的是，汤姆汉克斯曾经提出主演阿甘正传的前提条件时，他要求影片当中发生的故事必须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影片当中扮演阿甘母亲的莎莉菲尔德只比汤姆汉克斯大十岁。生活当中虽然汤姆汉克斯乒乓球打得很好，但是他比不上阿甘的球艺，所以他们用了电影的魔法，演员模拟打乒乓球的动作，后期制作时把球加进去。他们用了节拍器提示每个角色击球挥拍的时机，然后不停地加快速度，很不容易。当然他们也花钱请来了顶尖乒乓球员当汤姆的对手，这个人当然从来没有打过没有球的比赛，请他假装打乒乓球也真够难为他的了。没有球他打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表演得很棒，看得出来真像是真刀真枪的比赛。汤姆汉克斯都说真不容易，打乒乓球太累了。这部影片是以美国式的对白和真实的场景来取胜，音乐在其中似乎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无论是来自收音机还是来自电视，不管是角色随口哼唱还是从舞会上传出来，若有若无的音乐总是萦绕在四周，促生着人们因为故事情节而产生的种种不同的情绪。随着影片从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历史阶段，音乐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着变化，爵士、摇滚、乡村、闲适、痛苦、兴奋，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音乐等等等等。阿甘正传的音乐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它的成功在于它的完整性和对情节的发展的自然补充。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阿甘正传》的插曲，由鲍勃·赛杰及银子弹乐队演唱的《逆风》。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公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

0: 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副主任中药师卢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秋天吃点白色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还有当他们是药用的价值的话，他们这些价值体现在哪儿？他们是植物形态的时候又有怎样一些有趣的故事？欢迎卢爽老师再次和大家分享。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嗯，我们来聊一聊百合。啊，百合也是润肺嘛，而且百合的、嗯、它不是咱们看到了花的百合哈，因为刚才说百合，有位朋友发了百合花儿，还真不是，它长的那个跟花儿，怎么说呢，那个颜色呀，包括它的那个感觉啊，真的不一样。但是百合的，就是咱们种的那个百合花儿，它在种之前，它其实就是咱们吃的那个百合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今年还准备种百合来着，它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你买的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那百合它主要就是润肺嘛，在缓解秋燥的时候，引起咱们这个咳嗽啊或者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它可以发挥作用。那我们请卢爽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百合它的一些药用的功能。
10: 嗯，咱们这个一到这个秋天啊，就有这个爱吃百合呀，这等等这些这个习惯，像这个西芹百合呀，
9: 对，
10: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而且到这个秋天，咱发现啊，咱吃起来的时候，就仿佛真是我身体需要，我觉得哎呀，它好甜呀，好好吃啊。
9: 对，就是我们的身体很神奇。你到我们都说要按照时节来吃食物，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刻意为之，就是你身体到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种这样的需求，
10: 天人相应。
9: 对对对，天人相应。
10: 对，你像咱们百合啊，本身它这个润肺的功效，哎。

0: 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咱们到这个秋天的时候用这个百合？因为百合它开花是在夏季，但是真正采收的时候呢是在秋天，它吸收了叫什么呀？金秋之气，哎，金色的金，金秋之气。然后呢，这个百合呀，它本身在咱们这个秋天秋燥的时候吃，还有一种什么效果呢？它是入什么？入心经，入肺经。
1: 哦，
0: 哎，入肺经，咱们特别好理解，它润肺啊。
1: 嗯，
0: 入心经呢？
1: 对，心经不是都是一些苦的吗？但百合是甜的。
0: 太对了，百合呀，它在这个就是百合的一端呀，有一个如果在鲜品的时候，咱能看到微微发绿的部分，实际上那块是有一点微苦。百合的性味也是，它是甘微苦。
1: 嗯，
0: 哎，平时咱们在这个，尤其是吃这个食用百合，像龙牙百合呀等等这些品种的时候，那觉得啊好甜。然后实际上在真正药用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端颜色会略深一点，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苦是入心嘛，
1: 嗯，
0: 然后它本身百合是入心肺经，它对这个秋天这种特别燥啊烦躁的失眠效果非常好。
1: 哦，
0: 哎，
1: 啊，对，所以秋天这个吃百合的话不仅仅是润肺的功能，
0: 对，
1: 对咽喉不适的这个缓解，
0: 对，
1: 对失眠它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对，它等于把你这种躁性扰乱了心神，
1: 嗯，
0: 哎，干燥了我的肺，紧绷了我的皮肤，哎，连嗓子都觉得不大舒服，你就吃它，它的这个效果它就都给大家照应到了。
1: 哦，哎，那像有鲜百合，也有那种干制的百合，
0: 嗯，
1: 干制的百合一般大家就是煮水呀，或者煮粥的时候会放一些，鲜百合呢主要就是炒菜，但是像爆炒之后，这种会对它的这个效果有影响吗？
0: 也会有一些，就好比咱们说吧，这个百合呀，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山药啊，
1: 嗯，
0: 或者说莲子啊这些，
1: 嗯，
0: 它是药食同源，
1: 嗯，
0: 但是并不是药食同效。
1: 哦，
0: 说我这个今儿，
1: 哎，这个还真的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啊。
0: 对，说我今儿咳嗽，大夫给我开点药，我不吃了，我多吃点百合，
1: 嗯，
0: 不是，它是有配伍的。你说百合跟绿豆熬粥，哎，清暑滋阴。
1: 嗯，
0: 那百合跟西芹炒，咱也知道炒完了以后首先它味儿也不一样，对吧，
1: 嗯，
0: 百合绿豆粥它是甜的，这西芹百合它肯定是咸的，咸口的，
1: 嗯，
0: 哎，它就入经也好啊，搭配也好，配伍也好，它会有轻微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哪儿？它药食同源，它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它俩就是一个植物，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百合炒菜的跟那什么，它就是百合科的百合。
1: 哦，
0: 哎，药食同源，因为你看这个药我们用的什么呀，卷丹来源啊，
1: 嗯，
0: 百合科的卷丹呀，百合啊，细叶百合，只有这三个来源，但是实际上咱们真正吃的这个菜百合它可能就是其他的品种，咱们看的那个花它又是培养出来的新的，
1: 对，
0: 植物多样性
1: 是是，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比如说药用的这种百合，
0: 嗯，
1: 它和咱们食用直接在也是在超市啊在菜店买到的那个百合就一半一半的跟蒜似的那种，
0: 嗯，
1: 其实它从植物形态上来说也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吗？
0: 对，像咱们药用的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三个来源啊，它相对来说都会窄一些，它的那个鳞片，
1: 嗯，
0: 你像咱们回去买了这么一小头回来鲜的，咱会先给它剥开，
1: 嗯，
0: 就像咱们中药的这个静置，就是干净的静，
1: 嗯，
0: 静置的这么一个泡制过程，要给它掰开，然后呢发现这个像有一些品种的这个就是菜百合啊，它那个每一瓣都跟那小桃花瓣似的，
1: 嗯，宽宽的，
0: 哎，
1: 比较宽啊，哦，
0: 它
1: 两边尖尖，嗯，
0: 对，很厚，吃起来的时候口感也是非常什么的，
1: 嗯，
0: 然后真正咱们这个药用的这个百合呢，咱们基本上啊都会把它弄成这个干品，它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工序的过程才会弄成这个干品。实际上咱们要是拿它煮粥呢，哎，感觉其实也一样的，但是它的效果上来说它肯定会比这个咱们食用这个菜用的，
1: 嗯，
0: 哎，效果要好，比如润肺呀，
1: 嗯嗯嗯，
0: 哎，治这个烦躁的这个心神不安呀，
1: 嗯，
0: 那效果肯定会要好。
1: 对，嗯，因为如果把它当菜，虽然是药食同源，我们把它当食物的话，更注重的是它的口感。
0: 口感，
1: 哎，对，和其他菜搭配起来，
0: 哎，
1: 做出来，比如说这个色香味儿，你都得符合我们上桌的这要求哈。
0: 对。
1: 但是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药物来使用，或者就是一个养生的一个物品来，一个药品来使用的话，那对它的要求就是你可以 牺牲掉你的味道啊，也可以牺牲掉你的颜色，也可以牺牲掉你的啊这种形。

0: 的这种美观，但是你的药用价值你要保留到最好。
1: 对，它是有这种偏移的。
0: 那所以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跟我们你菜里面吃到那个，刚才有位朋友分享了那个圆圆的啊、很圆润的那种百合，和你在这个买的干制的百合，它这个形态上就是会不一样，因为干制的百合它会细长一些，然后甚至也卷边嘛，包括颜色也不会是那么白。
1: 哎，这要提到这个还真是，因为咱们有一些这个像我身边的朋友啊，一些这个阿姨们也是，就说我买的特别好，白净白净的，然后我一看我就觉得，我说阿姨这过于白净了，
0: 也是干制的是吗？
1: 不是它的原色了，干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吧，一定要考虑，你想咱们一个鲜百合，咱就是在家给它放干了，它是什么颜色？咱们
0: 也是会有一点氧化的。
1: 对，咱们买的那个百合的干品，它就应该是什么颜色。
0: 那像这种干百合，如果我们要很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这个药用价值的话，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一些呢？
1: 我个人觉得啊，一个是鲜品炒菜
0: 啊，
1: 鲜品可以炒菜。然后呢，像这个干品呢，像我要是用啊，我一般就是熬粥
0: 啊，用这个干的来熬粥。
1: 对，因为它是什么呀？它不是这个干，然后微苦吗？就是它的这个有苦，它就会微寒。如果这个一般咱们跟这个五谷去熬的话呢，它是可以，比如脾胃虚寒我也可以用，用起来呢比较安全，因为它这个食补食疗或者说食养，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是的，就是长期见功夫的，而且有一些呢我觉得也是心理作用，这毕竟能坚持的时间也不是特别久哈，一般人哈。但是那个我既然这类食物这类药物它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呢，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少少的尝试一下，因为你吃别的也是吃嘛，我就是这种心态。
1: 对对对。
0: 那百合也是有不同的产区，它的比较出名的这个道地的产区是哪儿呢？
1: 百合呀，
0: 是不是兰州呢？
1: 百合，
0: 因为有一段时间，
1: 对对
0: 对，
1: 兰州的百合，
0: 兰州百合，
1: 对，兰州的百合是道地。它是一个重要产区。
0: 那干制的也是那边会比较多是吗？
1: 对。它一般这个产区啊，它是重要产区的话呢，它一般除了供给咱们这个食品啊，你像鲜的，这个它在采了以后，它就得马上，包括它一个冷链也好啊，或者说整个这个链条，那它肯定会有一大部分，它为了易于保存，它肯定
0: 干制的，
1: 弄成干制的。但是它干制的怎么能有最大的这个，这个广阔的什么呢？除了咱们吃以外，那就是用药。
0: 它在植物形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它就像蒜似的，它是临近在地底下种着，
0: 也是在那个埋在地底下的。
1: 对，但是咱们这个百合还是什么呀？你比如说像咱们卷丹吧，卷丹呢，它的像咱们看的那个百合花，挺高的，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个来源那个卷丹呀，它并不高，也就是大概在这个50公分往下，然后呢，一个这个橙色的，一个往后卷着，就花瓣往后卷着的，就这么一个形态，它显得是很矮小，真正的说观赏价值够不到。它这么一个形态，然后呢把它从这个地里边给它挖出来以后，也是把最外层一扒，出来白白嫩嫩的那个鳞茎就是百合。算差不多，其实
0: 它也是已经开过花了的。不是那个没开花之前的。
1: 对对对。因为百合你看它是夏季开花秋季采。花落了以后然后采，吸收这个金秋之气嘛。
0: 那都已经难道不是把营养已经都供给花朵去绽放了吗？
1: 它是也是根据这个，就采摘的时候啊，它有几种，一个是秋后，就是入秋，因为它到秋天以后，就是后半程的时候，咱们就像咱们这边秋天很短啊，咱可以体会一下，马上它要入冬了，它要想越冬，它要做的是什么呀？它要做的也是把它的能量
0: 收集起来，聚集起来，
1: 冬眠的小熊一样，它也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盛夏的时候，你看所有的根类的啊，这根茎啊等等，盛夏的时候不会采，花都养着呢，等花败了，它开始积蓄能量了，这会儿正合适。
0: 哎呀，那这段时间真的是吃百合的好时节啊！它刚刚把这个能量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体里，
1: 找到猎物一样。
0: 对对对，然后赶紧把它给挖出来，然后开始吃。而且你看，它就长在泥里哈，但出来就是白白嫩嫩的。
1: 是啊，
0: 也很神奇。
1: 想到另外一个植物，
0: 莲子吗？莲子，对，也是它这个更就是它的生长环境更恶劣一些，在淤泥。

0: 里面。
1: 对，对，
0: 但是它不是，但是它是生这个长在外面的呀，它不是在莲蓬里吗？
1: 对，这个莲啊有意思，莲啊它是，咱讲这个《爱莲说》里说啊，出淤泥而不染，是吧？说到这儿就得感谢我的老师，这首诗记得那么词实，是我的老师一直鞭策让我背。
0: 嗯，但是有的时候我去看荷花什么的，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出淤泥而不染，而且就是你看它那个花朵的时候，它会有格外的一种那种清透感。
1: 对，
0: 它和那个淤泥的那种污浊的样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很清透，甚至有点仙气飘飘的感觉。
1: 对，是，而且这个莲它除了有莲子以外，你猜猜它还有哪块可以药用？
0: 药用啊，哎，药用的话。荷叶呀，
1: 哎，对，
0: 啊，荷叶，
1: 荷叶，
0: 减肥嘛，
1: 对，没错，降脂清暑，
0: 对对对
1: 对，
0: 啊，那莲子它在药用价值上的突出的地方是哪儿呢？
1: 莲子啊，它主要是像刚才咱们说到莲子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受，感觉莲子熬粥有点涩，
0: 嗯，
1: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它是干涩性平，它主要的作用呢是什么呀？它可以健脾止泻。它又可以养心安神，
0: 它养心安神的这个功效我知道的比较多啊，经常会看到一些宣传，就是但是它这个健脾，这个我就是听到的比较少，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强呢？在它的身上，
1: 莲子啊，它本身入什么？入脾经、肾经和心经。你看脾经它健脾，肾经它可以固肾，心经它可以安神。它为什么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莲子了呢？首先说这个莲子，它肉是白色的，而且呢，它是这个健脾止泻，因为它涩，它的性是涩的，包括我们口肠也能感觉到，这样我们的肠道实际上也能感觉到它的涩，哎，这样就可以对一些这个就是腹泻是有收敛作用，根蒙脱石嘛，这是一个这个哎感觉是吧？你像咱们脾经是脾。为肺之母，对吧？土金木火土金水，土是脾嘛，所以呢，咱们把这个脾经照顾好了，它自然的
0: 啊，它这个
1: 它也能哎滋养它的肺，滋养它的肺经
0: 啊，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是一个一连串的，
1: 对对对
0: 啊。那莲子当中呢，这个莲心一般是要剔除的吗？咱们买到的莲子，
1: 买到的莲子莲心是
0: 剔除的、啊，
1: 包括咱们在药店要求用莲子的时候，也是要去芯儿的。
0: 那这个芯儿就彻底给它扔了，还是会单独给它？
1: 芯儿老贵了
0: 啊，
1: 莲子芯儿可贵了。莲子芯儿呢，它也是一个药用部位，哎，就是它那个胚芽。这个莲子芯儿呢，它是什么呀？它是清心火，特别好，
0: 因为特别苦。
1: 对，尤其是舌尖上长泡的时候，这种心火的这种，哎，舌口舌生疮，然后你就拿这个莲心儿，少用点，然后用个3克5克的。然后呢泡水啊，效果特别好。
0: 哦，那这个就是会更寒一些，是不是？
1: 哎，对
0: 啊，既然它苦了，它就寒一些。
1: 对，
0: 但是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百合呀、山药、莲子，它也有这个滋阴啊、润燥啊，就是润肺啊，然后去燥的这个效果，但它们本身没有那么的寒，对不对？
1: 对，它本身还是去平的。
0: 哦，这几个就非常的中庸，给人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如果这个大家买到的莲子呢，那它就是去芯儿的这个
1: 对，去芯儿的
0: 这个效果，对，
1: 那
0: 它的这种，刚才我们有朋友还说的，哎，那吃点这个这个莲藕是不是也挺好？那莲藕就跟它要差很多了吧？就我们只从药用价值上面来说。
1: 莲藕除了藕节咱们做药用，然后莲藕实际上咱们就是这个平时咱们这个食用的比较多，因为莲藕它本身啊，它是可以这个清热的，它又可以清热又可以滋阴，而且莲藕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可以这个凉血化瘀。你看到这个秋天啊，爱吃什么这个排骨莲藕汤，吃起来觉得啊好舒服啊，它本身呢，它这个清热的效果和滋阴的效果也非常不错。正是吃莲藕的季节。
0: 对，这个也正好是莲藕要下来了嘛，这个时候。
1: 对对。
0: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们这个生长的习性决定的它的这些功能呢？它的这些药用的价值。
1: 对，你想它是又是这个在水里的。水里的这个淤泥里，也就是有水有土，然后它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包括咱们莲呀，你看从根上是莲藕， 然后呢这个

0: 是禾梗，
1: 嗯，
0: 叶是禾叶，哎，它的花托是什么？莲蓬，里边果实是莲子，然后胚芽是莲心儿，哎，雄蕊是莲须，胡须的须，
1: 哦，
0: 你发现它好像它浑身是宝，
1: 浑身是宝，
0: 对
1: 啊，荷叶也可以入药，嗯，
0: 对
1: 对，啊，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个问题啊，说这时候吃点桂圆也比较好呢，但桂圆会不会有点燥呢？
0: 桂圆啊，如果要是现在就是秋起的时候，再等一等，
1: 哦，
0: 哎，等到深秋投入冬的时候，它可能会更好，
1: 更暖一些。
0: 对，现在这个燥啊，这燥起来以后，咱们发现我夏天的这个热内热劲儿还没出去呢。
1: 对对对。
0: 哎，如果这个吃点这个桂圆，可能会引起的一种这个燥往上走。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桂圆现在提正合适，那过两周吃，那不是恰到好处吗？
1: 啊，就是记着点，先别着急吃。
0: 对，而且桂圆啊，熬什么呀？桂圆跟大米本身是有点略寒的，它跟大米熬粥。非常好，什么都不用加，就这两个。
1: 哦，那或者它就是跟咱们刚才提到莲子，
0: 嗯，
1: 带点莲心这样一起熬，桂圆莲子羹嘛。
0: 你这个配伍太好了，一下就把这个处方调平了。这都大家的这个处方，它是平的。
1: 哦，哎，这都是这个大家的智慧啊。之前看到这个也比较多啊，
0: 嗯，
1: 甚至它会都做成这种罐头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哦，
1: 啊，放到这个大家可以一起吃，或者自己在家里煮一煮。但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吃桂圆的，因为我是觉得它还是有点热性。
0: 嗯，
1: 就是南方的这些植物嘛，它这个热性还是比较，那个比较强。嗯，哎，那我们呀，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银耳，银耳呢就被称为平民燕窝哈。
0: 嗯
1: 啊，那从药用角度上来看，它就是有这个滋润哈，就比如说对皮肤比较好啊，啊还能润燥啊，也能这养护我们的这个肺部是吧？它有这些功能。就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还有哪些是我刚才没提到的吗？
0: 嗯，银耳它还可以养胃生津。
1: 哎，养胃，
0: 对。
1: 啊，是因为它的那个粘液、那个胶质会对我们胃部有个保护，是吗？
0: 它那个胶质啊，它主要含的就叫银耳多糖。
1: 嗯，
0: 但是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在哪儿啊？就是咱们如果用这个干银耳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充分的泡发，不然它的胶质体出不来。
1: 这个太难了，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就是泡不出来，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有时候把它撕碎的泡。然后说这样的话能让这个银耳充分的接触水，所以呢它比较容易出这个，然后你再去煮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出，然后包括是你煮的时候你要大火小火怎么样的一个调配，但是反正我煮的银耳就很少很少能出胶的。
0: 我是这样跟您分享一下，
1: 嗯，
0: 我虽然是整朵泡，在它开始裂软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拿一干净的小剪刀一点点剪得非常碎，
1: 哦，
0: 一点点剪完了以后它剩下那个根儿咱肯定就不要了，它去根嘛，
1: 嗯，
0: 然后呢剪完了以后就拿这个净水就直接是这个搁咱们那个养生壶里直接炖，那胶质出来特别好
1: 啊。那是要炖很长时间吗？
0: 也没有啊，有半个小时吗？
1: 半个小时就能出胶
0: 啊？就能出胶。
1: 哎呀，我们听众里有没有高手啊？我是真那个搞不出来这个胶。我觉得那不出胶是不是就没用了呢？这个
0: 嗯，
1: 就说这多糖它就出不来了，银耳多糖它出不来了呢，
0: 会打一些折扣
1: 啊。
0: 嗯，你就泡完了以后啊，在它这个似软非软的时候，你就开始剪得很碎很碎的。
1: 嗯，
0: 但是你剪，你泡完那个水不就倒掉了吗？
1: 嗯，
0: 然后把它往那个净水里剪，剪完以后就直接再泡啊，再泡，
1: 再泡。
0: 比如说泡半个小时，哎，或者说泡一个小时，然后你就直接下锅炖，你就炖半个小时，那效果非常好，非常黏腻。
1: 行，我这次试试看能不能有效果，解决我困扰了多年的问题。那你看银耳啊，像银耳、枸杞啊这类，就是我们一提到养生，就首先他们两个基本就是代名词。
0: 嗯，
1: 像银耳，它会在我们就比如说像医生开方子呀，或者是在这种这个某一个方子里面，它会出现吗？还是它就是一个食养的这个东西呢？
0: 啊，食养
1: 啊，它没有那种，比如说放到药里啊，它就是一味药的这种。
0: 对。
1: 哦，那它还是比较温和的哈。
0: 比较温和，对。
1: 嗯，那这个银耳，这个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呢，心里有点阴影，就是说老是也是白的不能买啊，这个朵儿是什么形状的不能买，反正就是市场上也是这个良莠不齐啊，各种这个宣传也比较多。那你像鲁医生，你们在挑选的时候，或者是买到之后。

0: 怎么样来判断一下这个银耳的品质，有没有一些方法呢？
1: 第一我们看外观的颜色，颜色它从那个就是它的这个外圈到里圈，因为它是菌丝体慢慢积累形成的这么一个物质嘛，然后呢从外端呢它是颜色会浅一些，越到中心它会渐变的有一点变黄，如果说经过硫熏呀或者什么的，它会整体的颜色都会变化了，都会白了，这种情况如果说这整体都特别白的，咱们要琢磨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你闻它的气味，银耳本身它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如果说有其他特殊味儿，那咱们就得考虑了。
0: 好的，那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哈，我们就讲了这么几个，希望能够对大家生活有点帮助哈，也希望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呢能够去去燥气，让自己的生活更滋润一些。今天就谢谢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鲁医生，
1: 谢谢，
0: 好的，
1: 谢谢大家，
0: 明天见啦。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 1至周 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新昆虫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常林晓，再次欢迎林晓。
1: 听众们好，我是常晓。
0: 还有一位呢，是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他们俩呀是一对眷侣，眷是亲人的意思啊，侣呢就是伴侣的意思，两个人志同道合，家里养了很多小动物小昆虫啊。我们说了耕与养啊是现代人的一种心理需要，您在生活当中要刻意的和花花草草互动啊，多养点植物，同时呢要和小动物互动，可以养一点动物啊，然后多亲近自然。那么新昆虫记呢是林晓花了3年的时间打造的这么一套绘本，一共是9本，写给孩子，当然也写给所有热爱昆虫的读者啊。那么这本书其实引用了一部分法布尔的昆虫记。
1: 是的。
0: 是吧，体现在哪儿了？
1: 这里面其实好多都体现说这个讲到了法布尔对这个，其实主要是他对昆虫的一种执着，他的观察。

0: 比如说讲蝉的时候讲到了法布尔为了验证这个蝉是不是聋子，然后在那个树下放炮，然后看蝉是不是无动于衷等等的，然后他在蹲在地上关蚂蚁一看看一天，然后这个干活的人晚上回来了，看法布尔还在地上看蚂蚁呢，然后包括写到这个法布尔晚年的时候啊，对这个昆虫世界的留恋啊等等的，在书中都有体现。其实就是刚就像咱们主题一样哈，新昆虫界不止于昆虫，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对自然热爱的这么一种情怀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这本书为什么我们名字没有说起其他名字，就是很直白的叫做新昆虫记，也是对法布尔的一个致敬。
1: 嗯，
0: 确实这个精神啊其实一直在感染着现在的一些不论是爱好者也好还是做昆虫的研究者也好，我觉得都是挺受用的。
1: 那我顺便问一句，那个蝉到底它蝉有没有听觉呀？
0: 大家现在都觉得说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是这个看一些科普读物啊会说这个雄蝉
1: 嗯
0: 是聋子听不见，然后呢雌蝉
1: 这和性别有关系、
0: 啊、性别有关系，对的。因为这个雌蝉呢它是有听器的，就是像耳朵嘛、啊、因为这个雄蝉夏天这个滋哇乱叫的就是为了给吸引异性嘛，
1: 嗯，
0: 就是给这个雌性唱情歌嘛，然后当时法布尔也这么认为的。但是因为可能受当时这个研究条件啊这些包括一些设备所限吧，所以这个说法大家一直都很认同。但是也是近些年大家通过研究啊发现这雄蝉不是一点听不见，
1: 嗯，
0: 它是能有听觉的，
1: 但是听不太见。
0: 它是什么呢？它对同类的声音呢还是挺敏感的、
1: 嗯、
0: 就是有人做过试验啊，说发现这个如果两只雄蝉都在叫的话，
1: 嗯，
0: 可能有一只还会干扰别的雄蝉，
1: 嗯，
0: 就他故意唱跑调，故意不好好唱，
1: 给你带
0: 偏
1: 了，
0: 对对对，就不让你去歌声吸引到异性、
1: 嗯，
0: 会有这种行为，干扰行为，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就他能听到啊，能听到他的同类在歌唱，
1: 嗯，
0: 只不过他对我们的声音屏蔽掉了。
1: 哦、
0: 不在一个频道上，
1: 就人就别聒噪了。
0: 对对对，啊、你买什么说什么吧，对吧？无所谓了，
1: 嗯，
0: 我只专注我的事儿。
1: 哦，那一般的昆虫都是有听觉的吗？不一定。
0: 不一定。但是昆虫呢，就是它的听觉来自于它的听器嘛，
1: 哦、
0: 听器就相当于人的耳朵。
1: 嗯，
0: 那听器位置其实，在昆虫身体上各个部分都有，触角上啊，它的翅下面啊，胸部、腹部等等都会有，包括足上，
1: 嗯，
0: 都会有它的听觉器官听器。
1: 嗯，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它有听器，就证明它是应该有听觉的。
0: 是的，但是只有有些昆虫呢，它对我们人类的世界的声音，它是过滤掉的，
1: 嗯，
0: 是感受不到的。
1: 嗯嗯。那么我们这套书哈，还有一个知识拓展专题页，
0: 嗯，
1: 就比如说一共是九本，当然这九本可能不同的领域了。
0: 嗯。
1: 最后我们说它不止于昆虫，
0: 嗯、
1: 就是它给你讲一类某一类昆虫它的这个整个的自然习性，同时它可能又提升了一下，告诉你整个这个生物链、整个自然是什么，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
1: 其实每一本都有这样一个，
0: 每本后面都有一个扩展的这个环节嘛，
1: 嗯、
0: 不仅限于昆虫了，可以扩展到这个我们的生物啊、我们的自然界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
1: 嗯嗯嗯。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哈、啊，就是人类的创新啊，所有的那种创新的理念其实来源于自然的观察。
0: 是的。
1: 嗯，而昆虫是引领我们观察自然的一座桥梁。
0: 没错。
1: 嗯，但是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像原来的我，
0: 嗯，
1: 我特别讨厌虫子，就看见虫子，比如说前串的那种啊，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0: 啊、油燕，
1: 学名叫油燕呀、啊，啊，那可能我们叫的就是它油燕。
0: 对，
1: 就看见它必须用拖鞋拍死之后，然后要擦五下的那种，
0: 啊、
1: 就是生理上特别不舒服。
0: 是的，
1: 啊，但是
0: 我自己也是，我对这个多足的吧，其实我也挺恐惧的。
1: 你作为一个昆虫学家，你也这样见虫下菜碟吗？
0: 但是因为他们不属于昆虫了。
1: 啊，它对六条腿的是吧？
0: 对，对我来讲就多于六条腿的。我都不太能行
1: 啊，是吗？
0: 对，我仅六条腿我可以接受
1: 啊，
0: 再多了不行了。
1: 哦，那我就释怀了。
0: 对对对，所以有一次也是小顾，有一次在我们家发现这个油燕嘛，
1: 啊，
0: 这个我爱人非常的顽皮，拿油燕来吓唬我，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1: 这张悦还是蛮包容的，是吧？
0: 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当时长林想拿什么吓唬你了？
0: 是他吓唬我
1: 啊！
0: 这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
1: 那油燕呀、啊，
0: 对、
2: 我一看这么好的素材，然后本来我妈要把它扔掉，我说别扔，这么好的素材，快把它留下来，
0: 浪费是吧？
1: 让我用来要挟老公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怪不得就是超过六条腿不是昆虫的啊！你看也还不入您的法眼。
0: 是不敢入法眼，确实不太能接受。
1: 哦，就我原来是特别就不喜欢虫子，一看见虫子就胡，但是比如说马鹿啊什么的那种、就长腿的蜈蚣啊，这都不行。但是他们都不是昆虫啊。
0: 嗯、
1: 但是后来因为我女儿特别喜欢昆虫、然后我就和她重新就学了一遍，而且我和其他的昆虫学家聊天，她说你一定要试图去摸一下，
0: 嗯，
1: 就是你心里的那个讨厌、那个壁垒啊，你通过那一摸，你能
2: 释怀了。

0: 怀很多很多、嗯、然后我有一次就摸了马鹿、嗯、就是一种马鹿叫什么学名，就叫马鹿吗？
1: 叫马鹿，
0: 就是一种长长的虫子、嗯、有很多很多的条腿儿。
1: 对的，
0: 我摸它的感觉就像摸一个特别优质的塑料，
1: 嗯
0: 啊，然后它那个就天然的一尘不染，摸来的感觉特别的光滑。
1: 是的，
0: 我后来对虫子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心理上
1: 了，
0: 对、
1: 嗯、
0: 但是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妈妈或者说家里的大人就觉得虫子嗯别玩那个，他自己受不了，然后孩子呢自然也就没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小虫。要不要和这样的家长，你们遇到的多了是吧？
1: 对，
0: 得跟他们说两句啊。
1: 我爱说话、
0: 啊、对对来来来，您爱人说张
2: 悦。因为我们平时做少儿科普嘛，我们主做昆虫课程，所以在课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孩子大部分会分为两部分、嗯、一部分是特别害怕，他一看见离好远就会吓哭那种、
0: 嗯、
2: 但家长特别支持，就说没关系，你去摸一摸，摸一摸你就不害怕了，就希望能够，这可能是他们对于小朋友来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一些心理恐惧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也会有那种孩子他本身不怕，他觉得特别好玩。
0: 孩子是不是不知道害怕小时候
2: 啊？对对对，
0: 他
2: 对、嗯、他就把他拿下来放在手上，然后就因为我们教室门口有很大一块地儿嘛，就追着家长跑来，妈妈妈妈你摸摸，妈妈妈妈你摸摸，没关系，这是那个小土甲，这是小土春。因为我们门口最多的就是那土地上最多的就是那种小土春嘛、
0: 嗯、
2: 他一春就是臭大姐类的嘛，一摸他就会有臭气，然后那孩子在那摸呀摸摸的满身可臭了，然后妈妈就会说哎呀你别摸它。但是我们也会在课程中不断的去引导孩子、
0: 嗯、
2: 不告诉他们，不论是大的虫子还是小的虫子，不论是我们的小虫子还是其他的小动物，它都是一个生命嘛、
0: 嗯、
2: 然后通过这个过程让他们去了解，包括也去敬畏生命。有很多孩子也是一看见就说哎呀我看见这个蚂蚁我就要踩死它，我说它没有伤害你、哦、我们就不要去伤害它，不论是小虫子还是一些植物我们都不要去伤害它，就慢慢去引导他们就会还好一些。
0: 对，我是看过有一些孩子就见到虫子之后一定要跺几脚，
1: 是
0: 把它碾死。
1: 没错，
2: 对，
0: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啊，这是家长教育的是吧？
1: 是得看着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吧。
0: 就不能这样对一个小虫，是吧？
2: 他可能没有意识，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因为小昆虫可能是他们能够接触的最容易接触的野生动物，他可能不觉得这样他就会死会疼，可能就像玩具车一样嘛，摔到地上再捡起来没关系的。
0: 我觉得，就热爱小虫的人，喜欢虫的人，能够低下身来趴在地上看虫的人，他应该有一颗童心。
1: 是的，我觉得喜欢昆虫人永远都会保持一个非常年轻的心态。
0: 一学习型人格的特点有一个就是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好奇心、嗯、
1: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是快乐的来源呀、啊、
1: 是的，
0: 是吧？
1: 要不然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我想也快乐不起来了，
0: 那不就是百无聊赖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就啥都没意思是吧、
1: 嗯、
0: 那人生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所以你要找到你的点，
1: 没错，
0: 比如说昆虫是一个，或者你喜欢树、嗯、喜欢花，这都是一种爱好，是吧？
1: 是，
0: 刚才听众说钓鱼的时候我看他拿那个好多粉红色的小虫，那个是孑孓吧？
1: 啊，粉红色的虫子咱们就是像钓鱼的都叫做鱼虫或者红线虫什么的、
0: 嗯、
1: 它其实不是孑孓，就是不是咱们说吸血蚊子的幼虫，它也叫蚊，它是叫摇蚊，是摇蚊的幼虫。摇蚊是一类不吸血的蚊子，
0: 嗯，
1: 它会成虫取一些露水啊花蜜等等的，不是像咱们这个平常厌恶的一些蚊子是一类的了。
0: 就是小时候玩过磕头虫，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学名叫什么问您？
1: 嗯，它的大名叫扣甲，
0: 扣
1: 就是扣手的扣，
0: 嗯，
1: 甲虫的甲，扣甲，嗯，俗称磕头虫。
0: 哦、嗯，这个也挺好玩的，好多
1: 挺好玩，对，
0: 小孩玩哈。
1: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拿扣甲会给小朋友讲，说你看他正在跟你求饶呢，你就不要再捉他了，就放了吧。其实他这就是一个弹跳机制嘛，他落地之后如果意外的话，他的是这个肚子朝上了，他通过这弹跳那种装置呢，
0: 把自己翻过来，
1: 翻过来，对、
0: 哦，
1: 也可以躲避天敌、
0: 哦，
1: 是一个很好的逃命手段。
0: 长脸小是特别喜欢昆虫哈、
1: 嗯、
0: 我不知道你面对这些虫子的时候可能别人不太理解、嗯、张悦可能很理解了就是说虫子哎呀就看着也不喜欢，就要猫啊狗啊就摸着是吧，这哺乳动物能互动，但是小虫子你看您还养蟑螂什么的啊，挺大个儿的，你看它互动你的幸福在哪里？虽然你说出来可能我们未必懂啊，您那你能说一下你面对他们的感觉吗？你从小就那么喜欢？
1: 嗯，虫子的话就是感觉它的这个给人带来的感受啊，就跟猫猫狗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像刚才那个米夏老师说的，它的这个首先它的触感，我觉得昆虫的触感啊，跟你生活中能接触到任何东西其实都不一样。
0: 嗯，
1: 它是给你独特的触感。当你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可以说是比如说不为人

0: 情，他也在去了解你，然后你呢也在去通过触碰他，去饲养他，再了解他，就感觉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1: 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看张悦若有所思，听得很认真。你理解先生的这种快乐吗？
2: 还好还好，能理解能理解。
1: 你说的有点敷衍呀，你又想拿什么去要挟他一下？
0: 有油盐吧。
1: 嗯，生活中哈，如果大家能接触到小虫，其实刚才张悦说的特别对，现在的孩子其实真的和咱们小时候比，真的有点可怜，他们学业负担很重，他们与自然相亲相接触的机会很少，也许就是看一只蜻蜓，看一只蝴蝶，甚至是看一只蚂蚁和蜜蜂，他都很激动，或者是一只雨后的蜗牛，是吧？他天然的其实喜欢，这是他了解亲近自然的一个多好的方式啊！所以作为家长，你不应该用自己的刻板印象说不可以，这个脏啊，这个有细菌啊，你不要去弄它，是吧？
0: 嗯，
1: 你应该让他去用心去感受，
0: 嗯，多去接触一下，
1: 嗯。而且刚才凌晓说的就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想，不是你看不见的，它就不存在。
0: 对，
1: 它其实就像花儿、植物也有情绪一样嘛。嗯、
0: 是的，
1: 是吧？就是我们家养花的，我天天说，哎，这花长得真好啊。然后我特别违心的，我们家花确实长得很好，我就在那想，嗯，它一定听到我表扬它了。
0: 对，也会很开心的。
1: 对，
2: 跟养娃一样，
1: 就是赋予它生命。其实它有没有？你又能证明他无吗？是吧？
0: 是啊。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书里还附赠了一些小视频，是吧？
0: 嗯，是的，可以看到一些生活状态啊，包括一些手工制作啊等等的。
1: 就是扫描我们书这个封底上的二维码，是吧？
0: 嗯，是的。
1: 学做昆虫手工。
0: 是的。
1: 嗯、哦，那我们如果喜欢这个虫的家长们，或者说孩子喜欢这个，或者你感兴趣啊，也可以关注我们，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
2: 对的，对的。
1: 听众说，我特别讨厌吊死鬼、毛毛虫、大洋喇子。啊，就是那种能咕噜的那个虫子，
2: 嗯，
1: 啊，这凌晓喜欢吗？
0: 我就是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可能我不会去，去给他独到偏爱，但是我不会到、也不会到说我讨厌他，
1: 嗯，
0: 对，就是我能理解观众心情，这种雇佣的确实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很不好的感受。
1: 哦，我再说一个我虫的故事啊，我当时就是怀宝宝的时候就出去玩去了，但在那个。就三亚的一个山上的酒店，他住那大帐篷、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可能好久没有人住了，因为在山上嘛，就全是虫。我一躺在帐篷里，发现那帐篷上面吊着一个一尺来长的大蜈蚣，啊，当时就疯掉了。然后就是发现洗澡的时候，因为眼神还不太好，洗澡的时候发现浴室里就趴着小壁虎。然后后来我说必须得给这个总机打个电话，是吧？然后按来按去，发现那个旁边一个钮就是一个大盖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虫。
2: 这个酒店太好了，
0: 太好了，位置发热嘛。
1: 啊，就是冯小刚《非诚勿扰二》里的那个酒店啊。哎呀，我觉得就是我是重新改变了一次，我从特别讨厌虫到现在可以接受，甚至比如说养蚕，我原来蚕宝宝我也不喜欢，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去了一次农业博物，我就摸它们，哎，发现。太可爱了，就把它放在手心上，
0: 就冰冰凉凉的
1: 啊，就觉得它是天下最可爱的虫，它应该叫蚕，它叫天虫啊，
0: 给人很多偏爱啊
1: 啊，对，就很多偏爱，因为你了解它、喜欢它，然后和它有接触了，你就对它有感情了。你会嫌你们家宠物脏吗？
0: 不会的，
1: 是不是？不会的，因为你认识它，
0: 是
1: 你喜欢它，
0: 没错。
1: 所以有些东西你要主观的先赋予它情感价值，但前提是你先接受，而不是那么排斥。
0: 没错，要了解它。
1: 嗯，如果对于故障的和足特别多的你还接受不了，那不妨就从这个小虫研究的昆虫啊，头胸腹六足，然后有两个触角的这个昆虫。

0: 开始了解，昆虫大多数还能入得了眼是吧？
1: 啊，昆虫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
0: 啊，挺好看的啊。那也真诚的和大家推荐这个新昆虫记啊，这是北京出版集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一套书，一共是九本，作者是长岭晓，是一个绘本。它的语言风格非常的诙谐幽默，写给孩子也写给喜欢昆虫的所有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咱们再看再见。拜拜。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
7: 昨天国家
6: 扩大发布，
5: 发新生机，
8: 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芯片有关系。一说这个词儿，您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手机电脑里的 CPU 啊 GPU 啊，但是在咱们身边有一种数量庞大但是常常被忽略的芯片 MCU 微控制单元。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航天芯片专家李建民，他告诉我们一颗原本造价10几万的商业航天芯片是如何通过晶体管级的加固设计还有系统架构创新把成本降下来，以及呢他多年来研究流片屡败屡战的故事。而他的最终愿景啊，不只是让航天芯片更便宜，他还希望把航天领域呢所积累的技术将来可以带回地面，用于汽车，用于人形机器人。您所做的这项研究具体是在做什么？
6: 解决商业航天的抗单粒子效应的这些芯片的问题，其实解决的就是低成本的芯片，地面的芯片到天上怎么样去更高效更具有性价比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是偏芯片方向的研究，就是研究那个 CPU 的一些设计方法，一些研制方法，然后也是呢面向就是航天领域，这种那个复杂的太空环境的这样的一些领域的一些芯片。对，然后也是到企业里面以后呢，是发现这个一边我要兼顾这个原来的做这个航天的一个市场，另外呢也去考虑到未来军民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些方向跟思路，那我们由这个军工市场或者说我们叫航天市场吧，这样更符合当前的一些主流，从航天市场到这个汽车，到包括现在正在新兴发展的机器人的这样领域，

0: 做一次这个军民融合的一个推进，想要由原来的这个做的这个偏高大上的东西，我们再到更接地气的跟大众他们更接近的一些应用场景的领域。
1: 你今天带来这些芯片是用在哪儿的？
0: 这里面有几类芯片啊，就是 MCU 芯片啊，电源芯片，包括一些接口芯片。早期的雏形都是来源于这个航天领域，然后呢到现在呢也是有一些也在汽车上已经在大规模使用了。
1: 这些芯片有小有大，它分别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们的核心是以这两个大的芯片，我们叫这个 MCU 芯片。MCU 芯片呢其实是小型的这个嵌入式或中型的嵌入式里面负责这个整个这个电子设备的一个小脑，或者叫中脑。
1: 用在汽车还是用在卫星？
0: 就是这两个在汽车跟那个卫星都有用。就是卫星里面呢，它一般就做控制类的，偏控制。我们这个应用领域，像芯片的应用领域很多，有控制类的，有现在计算类的，有图像类的。那我们这个主要是控制类的。控制方向呢，就是包括这个太空的这个电压电流检测监控、健康监控，然后包括一些电机的控制，这些都属于控制范畴。这两个整个这个芯片，这个以控制为核心的这一类的芯片，那叫 MCU， 然后叫我们叫Micro Control Unit， 微控制单元。那其他的芯片呢，是服务于这个 MCU 芯片的。那这个芯片呢，它需要有一个电，需要供电，所以有相应的电源芯片。那这个芯片呢，除了供电以外呢，它需要跟不同的接口去通信啊。比如说我告诉这个下面的一个小家伙它需要干点啥，我给它个通信接口，我们之间要有个互联方式，那有一些相应的接口芯片。其实我所有做的芯片都是配合这个控制大脑去使用的，就这么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系。对，
1: 这个 MCU 芯片跟我们日常手机和电脑当中用的 CPU 区别在哪里？
0: PC 端的这个芯片属于大芯片，手机类呢依然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偏大芯片，这也属于偏小芯片。那小芯片的跟大芯片的区别呢，什么区别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这个像 PC 端的芯片跟手机的芯片，它追求工艺制程的超高性价比。那它的这个流片一般我们就会提到说我们用7纳米或者是5纳米这样的一个很进程非常高的这些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很高。那而且呢这个造价肯定也会比较贵嘛，对啊。那这一类的芯片呢，其实它不需要那么大的主频，我们叫主频，比如说电脑3.4G 的这一类，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主频，功耗也不需要大，因为它所以说它不需要配备特殊的一些风扇啊、散热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它自然的有自然的一个功耗，所以它
1: 不需要那么快的算力，是吧？
0: 对，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它以控制为主，它不以计算为主，所以这类芯片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类芯片。
1: 哦，但是在我的这个感受当中，现在我们一提芯片提到的都是什么 CPU 啊、GPU 啊，觉得那些才是生活当中的主角。
0: 对，
1: 但事实上在您看来，您是业内人士，那些不是主角，咱们用的是 MCU， 这才是主角。
0: 对，这个芯片，举个例子吧，就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厅里面真正用到的高性能的 PC 端跟那个手机端的芯片，可能也就是咱手里面拿的这几个芯片，就是手机每个手机多少这几个芯片就定了。那现在大多数的芯片它不是这个芯片。那举个简单例子，可能就是您手表里面的一个小芯片，控制里面的手表这一个指针的这个显示啥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型 MCU， 这里面就是一个小芯片。那包括这个这里面的电子摄像头的一些设备，它的一些小的通信控制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芯片。它的规模呢达不到像手机芯片那么大，但是它执行的功能一样都不能少。就它有输入的数据，就是我知道我要对什么东西进行处理，比如说声音要进行处理，那我需要往外反一个东西给你，那比如我传一个图像给你，那简单的一个互传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控制过程，一个通信过程。这个基本上就是依赖于这一类的芯片来做的。对。
1: 而您的科研成果就是 MCU， 是这类控制类的芯片。
0: 我的科研成果呢，其实是以 MCU 为依托，让它能够在太空中更稳定、更可靠。核心点是做太空的芯片，而不是为了做 MCU 芯片。因为 MCU 芯片这个技术其实地面上大家都比较成熟了，做的也很多啊，周围也很多。那这个芯片到太空上它还能像地面一样正常的运行吗？这个是我研究的一个核心点。
1: 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个芯片在地面上可以很好的运行，到了太空当中就不行了？原因出在哪？
0: 主要是因为太空有比较强的这个电子辐射。就我们就知道的，气垫到天空要解决问题就是什么，太阳面临的这个一些太阳风啊、高能粒子啊，这些粒子呢打到芯片上，会让这个芯片里面的 一些器件发生不一样的一些机理。那这个机理我们解释起来呢，就是它可能会对一些器件造成一些烧毁，或者是一些在某个时间稳定不正常，那导致这个器件运行异常，或者说出现像家电一样就是突然烧掉了，有电流变大了，然后烧掉，整个芯片烧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太空的任务有的时候呢要求它是一次性成功，你不允许这样的错误出现，甚至说我在两年内有一个在天上的一个运行时间，你两年内不能出现这个错误。那如果地面的器件搬到天上去，你不做任何的这个设计，那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况。
1: 对，一个小的芯片坏了，可能整个
0: 系统就都全废了。对，是它其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对，
1: 在太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高能粒子，
0: 对，
1: 它会把芯片打坏，会烧坏，所以这是一个面对的难题。还有别的难题吗？
0: 最核心的还是这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怎么样这个让地面的这个芯片在这个太空上运行的时候呢，它既要通过那么多的实验，那因为那实验多的话，它的成本高嘛，又要保证它的质量，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跟这个像现在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跟这个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为了保任务成功，必须得那个投入一定的这个成本在里面，花了很多钱，在芯片的筛选制造上，然后保它成功。那现在实际上其实大家随着这个国外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思想进来，大家逐渐意识到，就是太空它也是分层级的，像高轨、中轨、低轨，对吧？那其实像低轨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类的一些这个领域，它实际上不需要说每一个芯片每一个东西都按照高成本高筛选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方式或者这种研制方式去达到它的目的。那因此呢，它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套的运行逻辑跟传统航天的运行逻辑不一样。甚至呢，我们现在因为有民营资本的融入，商业航天的这个卫星火箭的投入成本远远低于我们传统的航天发展那一套投入的成本。传统卫星可能一颗卫星造价几个亿的人民币，那现在有可能几百万，不到一千万我就做出一颗卫星。那原来我们那时候做航天的时候，一颗芯片动辄五万、十万、十五万，你
1: 这
0: 明白
1: 这么贵，一颗芯片十万块。
0: 我记得十年前我是这么个状态的。
1: 哇，
0: 十年前、十五年前，我最开始进入航天这个领域就是这么个状态。
1: 那按照这个成本去做一颗卫星，
0: 根本不敢想，
1: 轻轻松松上亿啊！
0: 那轻松上亿，很多成本其实在元器件上投入了。那其实元器件投入的话，就会导致在系统架构、人力投入跟测试投入上，它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偏差。其实实际上，很难说这个卫星做完是更可靠还是更不可靠，因为它的这个它的权重不一样的，就是你投在器件的成本多，你因为在人力的成本上就少了。我是说按现在这个航天的这个发展，传统航天因为两边的钱都是投入都足够的，那现在给你500万的一个卫星做一个卫星，咱就说吧，500万做一个卫星可能是很小一个卫星，那你的器件成本如果占了400万，100万的人力成本，怎么做都是赔的。就从商业卫星的这个盈利成本思路来说，怎么干这个都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1: 现在进入到商业航天的这个领域，其实任务的可靠性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追求，它的追求还是希望能够盈利，然后可长期化，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的特点。
0: 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要在一定的这个范围内，做出又满足要求又能够实现盈利的真正的卫星，而不是为了把这个任务只是达成，但是呢我们赔了很多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产出的效益不如我们的预期，这个肯定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地方。
1: 对，在过去啊，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太空的时候，其实完成任务达到目标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多花钱，只要事儿能干成就行。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进入到了航天的2.0的时代，要算一个性价比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了。代价是要算好的，在一定的代价的基础之上，我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0: 对，
1: 但是这样在我看来，是不是这个事儿反倒变得更难了？
0: 是更难。
1: 因为过去呢，你只需要考虑一个层面的事儿，我把这个芯片设计好，只要它在一定的周期之内不出事儿，
0: 对，
1: 这个事情就算是完成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呢，你加了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芯片要不能出事儿，第二个指标呢还是要足够便宜，这个是不是就变得更难了？
0: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做这个的时候，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有一些系统集成的一些思路跟架构，我们其实把它融入到芯片里面去了。这样的话就是 如果在

0: 选用我们自己做这种芯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芯片的上面做方案，这些方案呢，它就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它过多的冗余，因为航天的习惯就是为了保证它可靠性，那这个 A 出问题的，我再做一个 A 加，这样两个 A 加呢，这两个 A 就可以保证它有一个备份。那这我们把这一类备份呢，把它做到芯片里面去了。那传统的芯片，这个芯片就相当于原来两个 A 的一个方案，它里面就是里面在运行过程中，里面的某个东西坏了，有个跟它一模一样的，我可以去做一样的一个事情，这样来形成一个备份。其实我们把系统的一个思路融入到芯片里面去。
1: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 A 就是一个 A， 两个 A 就是两个 A， 你怎么能做到一个 A 等于两个 A？
0: 是这样的，就是在芯片里面最核心的控制核心，我们叫处理器内核，那这个词叫内核。那这个内核呢，一般就是它是执行它整个芯片的主要控制任务。那内核 A 它在那个运行一段我们叫代码或者一段功能，那这个功能就正常执行了。那这段功能如果正常执行的时候不正常怎么办？那实际上我们在采取的过程中呢，传统航天是干了一套方案，就是它放了三个 A，三个内核在里面，三个内核同时运行，然后同时运行的时候呢，三个里面只要有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就取那两个结果一样的，三取二，保证肯定坏一个我不怕，这样就叫三取二，就是这种冗余的一个设计思路。
1: 这是传统的行业。
0: 对，传统。那现在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两个核，我们就两个内核运行，就两个运行比对，如果比对错误的话，哎，我们回退到上一个状态，从上一个状态再运行一次，来保证它的成功率，而不是直接舍弃就像相当于说我少了一个核，我少了面积，少了我的功耗，然后还保证了我系统的稳定性。减少面积本身上就是在降低成本的一个核心的方式。
1: 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这样，您看对不对啊？在传统的航天当中呢，是三个 A 它都在做一个计算，然后其中有一个比如说坏了，做出来的数据不对，另外两个的数据是一致的，那我就选择另外两个的数据。
0: 对。
1: 而现在你为了减少成本，你只剩两个 A 了。那如果这两个 A 分别的数据测出来都不一致怎么办呢？我肯定不能都选，那我就回推到上一步，让他们再算一次。
0: 对。
1: 直到算出来是一致为止。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一个 A， 但是数据也可以保证是准确。
0: 对，是这样的。对。
1: 这是在设计上等于说是减少了成本，还提升了可靠性。
0: 对。
1: 这个也是你在面对商业航天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办法。
0: 这是因为我们其实是融入了一些系统架构的思路在里面。其实这个思路呢，在汽车行业呢有一个专业术语，我们叫双核锁布。这个是一个专业术语。
1: 什么意思？
0: 两个核，两个内核，刚才提到两个内核锁，互锁，就像钥匙那个锁，锁布，布呢就是大家步调一致的步，就这个意思呢，就是两个核在工作，如果哪个核出问题，它可以把这个问题这个点锁住，回退到之前的一个步调。这个其实是汽车领域比较针对安全可靠性领域常用的一套设计理念。
1: 哦。
0: 但原来这套设计理念呢其实不在航天里面。我们把这套理念呢其实从汽车里面引入到的航天的领域去，我们去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1: 但是一般来说航天一体很高级，汽车呢虽然也很高级，但是肯定没有火箭、卫星、航天器那么高级。你把汽车领域当中的一个设计思路拿到航天当中去用，你不担心会出问题吗？
0: 其实这个架构我们个人判断，就是如果是在传统航天内，它的可靠性跟那个优解，就为了保成功的这种追优解来说，肯定是不如传统的冗余的。但是在新兴的这种商业航天里面呢，它恰好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流方案。这个是相当于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那个技术在变化。那如果说我们传统航天里面，可能大家都不会去考虑这么个处理方式。那因为现在商业航天的时代到来了，所以在我们去选择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才会把这种思路呢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其实我们目标不是为了保证它一定不出问题，已经思路已经变，让它减少出问题的概率。这个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呢，其实航天跟汽车里面的芯片最核心的点，除了刚才提到的系统架构这一类的技术点以外，核心点还是为了解决这个航天的抗粒子辐射的问题。抗粒子辐射问题呢，就需要在底层的这个工艺上增加更多的设计。那这个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内核啊也好，这个啥也好，其实它是在底层之上的系统，叫芯片的系统架构设计。 是属于

0: 上层。
1: 没听太懂，这部分您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就现在在这个传统航天当中，它是怎么来做这个芯片的？而你用的新的方法又是怎么做的？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传统航天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工艺哈，采用的方法是在底层上对这个逻辑电路进行更多的备份跟冗余。我们知道芯片的底层是 MOS 管，对吧 ？PMOS、NMOS 就是一个小管子，一个管子一个个搭起来，搭成一个大的一个芯片。
1: 对。
0: 那呢？那实际上呢，这个传统航天的设计思路呢，是在这个 MOS 管的基础上，对 MOS 管进行复制、冗余，然后增加更多的这个补救措施的电路。这就意味着原来可能用100个 MOS 管设计出来的芯片，它可能需要300到500个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个能理解哈。对，那我们的这个设计思路是保持 MOS 管不变。那我们提高 MOS 管在这个抗辐照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有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以后，这个 MOS 管出现问题的这个阈值更高。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一个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它坏的前提就是导通，然后那个电流变大，然后电流变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烧毁嘛，烧毁。那我们提高它的这个电压阈值，比如正常5伏它就坏了，我们提高到7.5伏，它不容易坏。这样的话，就是原来是通过这个两个坏了，一堆备份，然后这个我们要通过就是还是一个，还能满足它的要求。那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在芯片的最底层，我们就在管级 MOS 管这一层级来做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基于这个 MOS 管的这个板图级的这个抗辐照的加固技术。对，
1: 就是让一个又一个小的晶体管变得更加的坚强，
0: 对，
1: 不容易被宇宙射线、被粒子打坏。
0: 对，同时我们要保证我们做的这个管子的这个设计呢，是在这个流片厂，它呢是正常生产的，不会给人家添麻烦。因为你设计的这个东西，如果人家流片厂制造不出来，你还得花钱让他给你去调工艺，那个调设计，那这样你又增加了成本。那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好了这个管子，在这底层的电路，在任何一个流片厂，我都能流片，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是最核心的。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纠结说，哎，我们要去投钱建厂，我去那啥的，我也不需要纠结说我要做这样的芯片，我必须得在这个厂流片，我随时可以换。我也不会说有被这个卡住的这种风险吧。这样的一个思路。
1: 你的这个思路其实我能听明白，也很简单。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传统航天它不用这个思路，它依然要用多个备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最开始的这个成果，它只在这个我们叫屠龙术啊，屠龙术为什么？就是它只在这个原来的这个研究成果，很多其实大家老师也在研究。那这个成果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这个实验阶段，或者说在这个测试验证阶段，就基本上都是通过的。大家认为这样的方法能够从晶体管级达到抗辐照的效果，那但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说，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原来的因为在实验室里面老师研究什么，它就是两个管子搭一个电路，大家测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做通，原理没问题，理论也没问题。但在芯片工程上可不是这样的。芯片里面的这个管子达到了百亿级别，那百亿级别的管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出现的问题就数不胜数了。就我们必须针对这个管子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形成我们自己可以反复使用的，我们叫工艺库，我们自己一个库房一样的东西，每个小模块，我们做一个积木，把它分类整理，做一个工艺库，然后我们在二次设计的时候，就拿这个工艺库可以去快速的设计，这是一个很工程类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反复流片，甚至失败了很多次，因为哪一个库哪个管子你没有调好，没有设计好，它在工程上就会出现问题。其实难在这儿。那就是用可以，就是别人家也在用，就是现在体制内，也就是一些医院所，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只不过可能说真正像我们这种去做量产的，现在可能还比较少，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稀缺。

0: 车吧，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特别是不同的芯片，你得有很多的库，很多的小库房、小积木，这个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叫土龙术，你不干航天的用不上这玩意儿，对吧？干航天的又投这个的成本和研究时间又很长，
1: 嗯，
0: 所以真正对你有用的人他才会去投入到这个实验。我们那个时候在做这个时候，其实选择这个路线的时候也是有点巧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想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就是我们想这个省钱，核心点是想省钱又想保质量，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没招被逼的，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嗯，
0: 然后我记得之前留片的时候，好几次留片回来，我们业内留片失败回来，那个芯片我们习惯叫砖头，留片回来变成一个砖头，啥事都干不了，就只能拍人用，就啥都干不了，就出现好多次。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1831-0357-7233。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中华文明的熠熠星河中，神话是特别久远和璀璨的一颗星星。但是由于神州大地地广物博，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诞生于这片土地的神话也庞杂繁复，堪称混乱的体系让许多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神话的人望而却步。由米莱童书打造的《看文明1000个细节》里的中国神话百科，为中国神话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为我们展现了这一神话世界的整体面貌，不仅可以完善我们的知识体系，还能够帮助我们回归历史之源头，寻找当下生活的价值归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看文明1000个细节》里的中国神话百科。
4: 最近几年，由于这个哪吒呀，包括封神等电影的这个热播，市面上关于中国神话还有神仙体系的书特别的多。那么我们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本中国神话百科的？而且这样一本书如何能够做出新意来？我们先请孙老师来说一下。
5: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神话百科这个项目正式立项之前，其实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了，就是在哪吒一火之前，可能这个选题已经在酝酿了。其实这个它的缘起的一个原点是我们米莱团队的刘总，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想做一本跟中国神话有关的书。但就像您说的，可能现在市面上跟中国神话有关的各种题材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怎么做出新意来？我们在下定决心要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去做市场的调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现在市面上更多的是各种单行本，比如说各种版本的山海经啊、西游记、封神演义很多，但是真的去梳理中国神话体系这件事儿的也有，但是大多数也是从专业研究的角度去研究我们中国神话体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真的去给大众读者去讲这件事儿的其实这样的书很少。所以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帮大家梳理一下中国神话的体系。那怎么做出新意来？其实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最早的时候，我们主编曾经给我发过一个消息啊，几年前他说，你觉得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演义这三个书能联系起来吗？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神话这个选题。包括后来我们做一系列的策划，其实这也是我们最早的一个支点。这件事情是理论上来说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大家很熟悉的哪吒，他其实在封神演义里面的戏份很多，在西游记里面也有出场，其实他们这几部作品之间它是有交叉点的，然后我们以这几个交叉点为支点，再吸收大量的其他各种民间传说呀、历史记载、文献记载呀，我们去看能不能给它打造一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神话宇宙出来。
4: 因为确实没有

0: 见到像您刚才说的，把《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演义》这三部跟神话有关的这个书合在一起做成一部的这样的神话百科，所以可以说咱们这部书是一个非常大部头的一个作品啊。那我们是怎么找到这个李天飞老师的？
1: 这个其实是当时出版社的雷倩老师给我们牵的线，就是我们江西教育的雷老师说，李老师他研究西游的书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嘛，然后写的也很好，我们就想如果说要做这样一件事情，要找一个人来帮我们执笔的话，其实李老师是最佳的选择，包括他又是冰心童书奖的得主，其实在给大众讲神话这件事情上，他其实是很有发言权，包括也是非常专业的。怎么样能把庞大的中国神话讲得更有意思，讲得更能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对，所以我们当时就联系了李老师来帮我们一起做这本书。
0: 那李老师刚开始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很有难度？因为毕竟其实中国神话体系的这个谱系非常的庞杂，而且要梳理出来，给他梳理明白了也很不容易。您最初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很有难度，而且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经常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半夜里会仰望星空，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天球，这个球面，对吧？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这些星星它是分布在广阔的空间里的，只是我们看到的好像一个投影似的这么一个东西。对，那么我们假如把这个投影误认为是这个星星本身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甚至会发生很多错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第一就是梳理这些神仙的关系。这些关系包括什么关系呢？首先是这个时间关系。那么你像女娲呢，她是上古的神，也就是说她的产生时间大概离我们至少三四千年甚至更久了。那么你像哪吒呢，他实际上是中古的神，就是他是随着佛教流到中国来，慢慢的在中国人流传开来，这算一个中古的神。那么你像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红军老祖，或者叫红军道人了，其实这个人呢，包括通天教主啊，像这些人呢，这算禁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封神演义原创出来的。所以说他，你看虽然说看上去名头很大啊，其实他们的这个年纪是要比哪吒要小很多的，他算晚辈。所以你看这就有点反常识。但是正因为这么反常识，我们才有必要把它摘出来让大家知道。这首先是时间的关系，那么还有空间的关系。那么什么是空间的关系呢？你就好还说哪吒，那么哪吒他的父亲叫李靖是吧？其实这个李靖呢，他原来是唐朝的一位大将。他后来呢和民间的另外一个神叫毗沙门天王，这两个人合而为一了，合完之后才进入了封神演义里边，就被写到了商朝。那李靖是唐朝的，他为什么跑到商朝去了呢？就是因为他是民间把李靖这个真人融合到这个北方天王的故事里，然后又被封神演义呢就带到了商朝，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奇怪的一个事情。那么他的儿子在佛经里面他又是哪吒，那么其他的什么金吒木吒呢，又是从其他的民间传说里边流变过来的，就等于他们这一家子是后来重组家庭，是凑出来的。包括他妈妈殷夫人，他们这五个人一家五口人来自四个地方，那么这些关系呢也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秉承着一个原则呢，叫辨章学术，考境源流。这是清朝的张学成，清朝的大学者的一个观点啊。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加以了考证，把他们的形象加以梳理，把他们的关系呢加以联系，就这样就做成这本书。包括您看到的这里面的知识谱系，你看上去很复杂，跟蜘蛛网似的，其实都是这样慢慢的梳理出来的。
0: 对，其实我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最让我震撼的就是我们有一张巨大巨大的图，就桌子展开都放不下的这个图，叫做《中国神话宇宙星图》。
2: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个上面其实是罗列了我们整个的神话体系里面几乎所有的神仙，
2: 主要的吧，
0: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2: 主要的，对。
0: 这个太不容易了，能做出来这个谱系。这个您花了多久做出来？
2: 这个实际上，它首先呢，它是还是说先断代。就是我们看到书里边实际上是有三个小图的。这三个小图呢，就是把中国的神话的时代啊，就是大概分为三个。第一个就是上古， 就是包括我们。

0: 熟悉的女娲呀、盘古啊、皇帝呀、炎帝呀等等、后羿呀这些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古，中古就是大概以唐朝为核心吧，上到魏晋，下到宋元吧，就这么一个一千来年的时间段。最后一个就是《封神演义》到现在。为什么会分成这三块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神话呢，它是有时代的。那么每一个时代我们都给它做了一个知识的谱系，然后呢再把这几个谱系呢再给它整合成一个更加巨大的谱系，就是您看到的这个宇宙星图，就有点像我们从这个地球上看到的那个星空一样，其实它是立体的。那么它这个立体的其实就体现在咱们书里的这三张分开的时代断代图上。
1: 这三章包括这个上古篇、治世篇还有这个封神篇、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它是按照断代来分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在这个上古篇里面，我们其实是先讲了这个创世神、就是这个盘古、女娲还有这个伏羲、然后再往后就讲到了这个山海经里边的一些这个神仙、再往后是这个炎帝和黄帝等等这样的一些神仙的代表。那其实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实在这个上古时代呢，再早一些的这些神仙大部分都是这种想象出来的这种神仙、但是往后到了炎帝和黄帝、他好像就跟这个历史相结合了、那您认为就是我们这个神话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是因为什么原因？
0: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有一种特点啊，这个在神话学的名词叫神话的历史化。神话的历史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呢，它是相对早熟的民族。当我们去记录古代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它就是神话故事。但是呢，中国古代的史官或者说知识分子呢，他不太愿意把这些人就说成无所不能的大神，呼风唤雨，这好像显得不太现实。于是呢，他们就喜欢把这些神就说成是上古圣王。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它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叫神话的历史化。就是说它也许炎帝啊、黄帝包括大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都是活在这个神话里的神灵。当然他们也许有原型，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神性。但是呢到了这个后代这个史官的笔下呢，他们就渐渐的变成了上古圣王了。就好像神性渐渐的消失，人性渐渐的体现。
1: 那我看这个上古时期的这个神仙，我还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实它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古人对于世间万物规律的一个认识。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有一位天帝叫这个帝俊嘛，然后呢他有两位妻子，一位叫羲和，一位叫长羲。羲和是十个太阳是他的儿子，然后他每天就负责运着这个太阳从东到西，然后就完成这一天的这个运转。然后这个长羲呢是有这个十二个月亮，对吧？然后就代表我们这十二个月。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这个世间万物规律的一种认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中国，包括世界古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当他们还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啊，就是他们也势必要对这个世界产生好奇，那么他们就问，这个太阳怎么来的？月亮怎么来的？那么当时的就所谓的有知识的人吧，他们肯定就会给大家解释。那么中国的解释呢，或者说某一个神话的解释呢，他就是说这个羲和有十个太阳儿子。那么这十个太阳儿子呢每天就出来一个。那么每一个呢这一圈过完之后回去他妈妈要给他洗澡。第二天呢再老二再出来，老二再爬着扶桑树啊就跟一个升天似的，那么爬到天上再转回来。那么这个呢有可能根据有的学者研究呢，他可能是对中国古代历法叫旬日啊，就是这个咱们说一旬有十天嘛，他们就认为这十天这太阳不同的值班太阳不一样，他有这种想法。当然其他的说法也有啊。那么无论是什么说法呢，这个都是古人对这个日月交替啊，这个日月运行的一种看上去合理的解释。包括还有一个说法嘛，那么说这十个太阳一天出来一个，如果说他们不听话同时出来怎么办呢？那就麻烦了，那就天下
1: 后羿去世日了，
0: 天下大乱。就有意义呢就用就神弓神箭把他们射下九个了，就天下就剩一个了。那么你看这个说法也很合理嘛。所以月亮也基本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古人对这个世界的神秘的东西或者他认为值得解释东西的一种解释。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帝俊是其中的一位

0: 木柴交叉的这种个样子。那么这个在甲骨文里面的地就是指天地，那么人间的叫王。那么后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呢，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功劳很大了，才叫皇帝，皇帝这个帝才指人间的帝王。那么后来呢，就是汉代的时候呢，一般叫天公，公就是老爷爷的意思。所以今天还说叫老天爷
1: 了。老天爷、
0: 老天爷就是天公的意思，只是说不同的时代说法不同。那么到了唐宋的时候呢，这个民间的这个道教兴起，于是呢。道教里边有一个玉皇大帝，这个玉皇大帝其实他原来呢，他并没有进入到民间的系统，但是呢，因为这个宋代之后，玉皇大帝的随着道教越来越兴盛，所以说人们的干脆把玉皇大帝和这个天地就合二为一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般来说是玉皇大帝，实际上这个天地它也是。流传的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融合和变化，但是它都指的是那个最高天神，或者说是宇宙的这个秩序的总的管理者。
1: 刚刚其实我们主要是说了这个上古篇里边的这个内容，下面我们聊一聊这个志士篇。其实志士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游记当中的这些神仙啊。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看西游记，我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就是这个一边是玉皇大帝，一边是如来佛祖，他们俩到底谁厉害？谁的权力更大？
2: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
0: 会
1: 对吧？
0: 很多人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在唐宋之后啊，就是玉皇大帝已经和昊天上帝合二为一了嘛，他就是最高天神的代理，你就把他理解为天上的皇帝就完了。那么如来佛祖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那么他实际上呢，他是一个可以听玉皇大帝的调遣，或者说呢，你有什么要求呢，我也可以满足。但是呢，你也不能过于干涉我，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他住的也比较远嘛。住的比较远的话，那么他们的之间的关系的就会更加的疏远一些。而且呢，按照这个说法力啊，咱就随便说法力来说。其实这个所谓的谁有法力，这个是我们今天人，因为我们打游戏打惯了，我们非常喜欢给人物搞这种武力排名啊。实际上在古代的小说里不太讲这个，他往往他讲的是权力。讲的比方说玉皇大帝，他的权力就比较大嘛。他遇到困难了，他去喊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也得需要来帮忙。这就说明如来佛祖得给他面子嘛。那么至于说这个玉皇大帝本身有没有什么法力，这个你会发现书里并没有说。就并不是说他没有或者说他有，而说这个事并不重要。
1: 不重要。
0: 对。就像我们说古代那个皇上，你说他武功高还是低，这个事重要吗？这个事并不重要。因为他也不需要展示武功。他只需要保证这个世界秩序的运行就可以了。
1: 但如来佛祖他是
0: 对如来佛祖
1: 这边的。
0: 对如来佛祖他是一位宗派的创始人，他需要保证这个宗派的美誉度吧，咱们可以说美誉度。那么他的法力就需要很强。对，等于这两个人，一个是靠权力为代表的，一个是靠法力为代表的。
1: 包括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这个西王母，王母娘娘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其实我们发现她在这个书里面的形象，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她是这个胖胖的，然后有一点威严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
0: 是的。
1: 对，我们最初是怎么想到就是把她画成这样一个形象的？
2: 其实西王母您可以看到书里其实是有两种形象的。一种是她前期，因为在山海经里她是一个类似于掌管灾难的那么一个神吧。所以他前期的形象我们画了一个其实是半人半兽的那么一个样子。如果您去看那张图会发现他的手指其实还留着那个兽的形状，这是符合他前期的身份。但是随着这个传说他慢慢的演变到后期，其实西王母他慢慢的又演变成了一个女仙的一个最高的首领吧，相当于是。她的形象也慢慢的变成了那种比较端庄华丽的那么一个形象，很威严。您看那个后期，所以就给她塑造成胖乎乎，然后有一点像那个唐朝美人的那种样子。她的妆容也有唐朝的那种花钿呀，有那种借鉴。话说老师也加了一些这样的元素在里面，其实是更贴合她后期的那种她的身份地位 但是我们在塑造这个形象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不想说把这些所谓的神仙的形象吧画得高高在上、非常

0: 的不近人情，冷冰冰的、
1: 嗯、
0: 对，我们其实想让他跟大众的距离更近一些，更可爱一些，
1: 嗯
0: 嗯，所以我们稍微给他加了一些这样的塑造。
1: 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个上古篇、
2: 嗯、
1: 聊了这个志士篇、
2: 嗯、
1: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封神篇、
2: 嗯、
1: 其实封神篇就是跟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封神演义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啊。然后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重点聊一聊这个封神榜，就我们重点聊这张榜、
2: 嗯、
1: 因为其实关于封神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个一系列的电影也好然后书也好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比如说这个阐教截教包括这个殷商和这个西岐之间的战争等等等等、
2: 嗯，
1: 但这张榜其实我今天看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榜非常的有讲究啊，因为它叫什么全名啊，叫三界首领八部365位清福正神、
2: 嗯、是
1: 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名字，我们先请李老师解释一下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2: 嗯、好的好的、
1: 嗯、
2: 其实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个榜和我们其他的所有的神谱都不一样、
1: 嗯、
2: 那么它这里面以什么为主呢，其实您会发现它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嗯，
2: 好比说这个八部正神的前四部叫雷火温斗，你会觉得对，这是雷是雷神，
1: 嗯、
2: 火是火神，
1: 嗯、
2: 温是温神，
1: 温神，
2: 斗就是满天星斗的斗。
1: 啊、
2: 那说这四个为什么能放在前面叫四部正神呢？那么实际上你会发现呢，因为古人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呢它是需要风调雨顺的，所以说降雨是很重要的，那么雷神雷部是主要就是管降雨的、
1: 嗯、
2: 而且雷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它就是惩罚坏人，
1: 嗯
2: 嗯，执行正义。那么火呢是因为火神古人这个用火，火是能量，但是呢古人呢他不像今天似的他很容易失火，所以说他对火是又敬畏又感恩的，所以说火神又算一个。瘟神呢就是因为瘟疫在古代它是经常发生的，那么老百姓呢最害怕瘟疫。那么斗呢就是斗部众神，斗部众神呢这里边实际上它大部分指的并不是说真正的那个天体，而指的是一些能够给人降福降祸的星神、
1: 哦、
2: 你比如说这里边最著名的啊就是像这个丧门星
1: 啊、
2: 哎，对，咱们今天还骂人说丧门星、
1: 嗯，
2: 对，还有这个桃花星，
1: 嗯，
2: 说一个人命犯桃
1: 花，桃
2: 花哎、对、
1: 嗯，
2: 还有两个星叫阴错星、阳差星
1: 啊、哦，阴错阳差、
2: 哎对。今天我们有成语阴错阳差，实际上阴错阳差。
1: 嗯
2: 它是两个星名或两个神煞的名字、
1: 嗯嗯、
2: 那么今天看可能是迷信，但是古人认为呢他们都在冥冥中掌握着这个人的祸福，所以你通过这个你会发现他这个神谱是非常接地气的，因为这个神谱不见于任何，他就是这个作者编出来的嘛，他这些神谱他就是老百姓最基本的最生活化的一种需求，
1: 嗯
2: 包括后边的更多了，财神爷赵公明，
1: 嗯，嗯
2: 太岁是阴交，包括三霄是管生育的，
1: 嗯嗯，
2: 其他的什么四大天王，这老百姓非常非常常见的、
1: 嗯，
2: 那么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它是属于民生，它是基本上是从民生出发的。那些道教的那些什么清为天地啊，什么虚无缥缈的什么帝君呐、啊、真君呐、啊，这里边都没有，
1: 嗯
2: 嗯，它是一个。深深扎根于老百姓生活的一个神灵榜。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啊。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提起国民党军统，很多人肯定最先想到的都是号称特工之王的戴笠。但是我跟您说，戴笠实际上在军统一直都是副职，倒不是因为他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而是资历二字分量不清。蒋介石总是担心他压不住军统的一众大佬，于是才将他安排成副手，同时让自己的侍从室第一主任担任挂名局长。虽说整个军统局实际上还是戴局长一手遮天，但军统的历任局长也都是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个个不容小觑。但是您知道吗？最有意思的是，在六位军统局的正局长中，有三位竟然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哎，这是个什么情况呢？咱啊，可以一个一个聊。按照这些局长在任的时间顺序，第一位出场的人物您肯定最熟，他是谁呢？作为蒋介石最忠诚的心腹之一，为何他从未对共产党开过一枪？明知他与共产党关系暧昧，蒋介石为何从不介意？作为和谈代表，在最后都不想背叛蒋介石的他，为何又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听天下，跟你聊聊张治中的选择。

没错，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他也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的第三任主任。这里先跟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蒋介石的侍从室

0: 他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规模虽说不大，但却掌管着军事、党政、人事大权，地位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中心，因此也被称为蒋介石的内廷。这个内廷曾经下设过三个处，第一处分量最重，管辖军事方面的工作，第一处主任就相当于参谋长。听到这儿，估计您心里就有数了，能当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主，那个顶个是蒋介石的心腹啊。问题来了，为何张治中如此被蒋介石看重呢？这一切就要从他与蒋介石的相识说起了。张治中出身于社会底层，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君劳臣忧、君辱臣死的思想早已融入了他的价值观。早年间他曾经有过6年的流浪生活，尝尽了人间疾苦。辛亥革命后毕业于保定军校的他，因不满军队腐败而离开，可以说是空有一身才华却报国无门，直到他遇到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刚刚入主黄埔军校，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因此急需一批办学人才，正好有人向蒋介石推荐了张治中。1924年底，张治中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次东征开始后，张治中协助指挥军事，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让蒋介石大为赞叹。不久，国民党第二师成立，蒋介石担任师长，张治中被任命为师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之后蒋介石又先后委任他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黄埔军官团团长。要知道黄埔军校那是老蒋的起家之地，你是不是黄埔的，在他眼里就是嫡庶之分的标志，而张治中作为黄埔元老，绝对是他的嫡中之嫡，自然得到了老蒋非同一般的信任。张治中还有哪些优秀的品质让蒋介石大为赞赏呢？为什么明知他亲近共产党，蒋介石依然对他毫无疑心呢？对于张治中而言，正是在蒋介石的信任和栽培下，他才有了一系列的成就。深受传统教育的他，自然对这份知遇之恩涌泉相报，因此之后无论发生什么，哪怕所有人都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他始终站在老蒋的一边，这种忠诚自然也让蒋介石欣慰得不行。1927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蒋介石因为知道张治中对军校工作感兴趣，就将他调到了军校担任教育长。对了，张治中还有一点让蒋介石非常欣赏，那就是他从来不搞小团体。当年国民政府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像什么 CC 系、黄埔系等等，各派系为了争权恨不得打个头破血流，可张治中这个军中大佬却偏偏不玩这一套。他在军校干了10多年，门生故吏一大把，完全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派系，可每次打完仗，他竟然都会主动卸甲归校，放弃军权。陇海战役后，蒋介石想让他担任教二师的师长，张治中居然婉拒了，坚持担任他的教育长。淞沪战役后，蒋介石打算让他战后继续担任师长，他同样拒绝，毅然辞去了军职，继续留在军校工作。而且他还很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思，哪怕老蒋的批示文件里写的都是同一个月字，张治中都能准确理解此月非彼月，根据情况不同揣摩出不同含义，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务。哎，您听听，得员工如此，老板夫复何求啊。 这可能也是即便张治中哪怕没向共产党开过一枪，老蒋也毫不介意的原因之一。说起张治中与共产党的渊源也相当的深厚，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张治中就在黄埔认识了周恩来，这二位是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张治中十分拥护孙中山的理念，然而事情却并没有朝着预定的轨道发展。后来他感受到了国民党慢慢变了味儿，曾一度想离开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迅速将这个事情上报给了中共中央，不过党中央研究之后把意见通过周恩来传递给了他。
1: 文白呀，中共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目标过大，国共两党曾经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所以此事恐怕不大方便，不如稍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更好。但我们保证今后一定支持你，是你的工作好做。
0: 就这样，张治中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失之交臂。1927年4月，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宣布破裂，张治中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大为震惊，他自然不会像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将屠刀指向共产党，而是以黄埔军校事务繁忙为理由避免和我党发生冲突。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蒋介石多次要求他领兵前去剿灭红军，张治中都用同样的理由委婉拒绝了蒋介石。从1927年到1937年，张治中曾四次领兵作战，可他没有一次和红军打过。抗战时期，蒋介石承诺给新四军的军饷和粮食迟迟没有兑现，张治中听说后尽自己所能给了新四军一支部队2000元的军费。据说毛主席还和当年向张治中借款的那个团长说，你借张治中将军的2000元什么时候还呢？1945年国共和平谈判期间，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张治中亲自安排最信任的部下负责保卫工作，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府邸让给毛泽东居住。也正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真正看到了我党是真心要和平的。重庆谈判结束后，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张治中再次陪同他坐同一班飞机飞回延安。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盛情款待了张治中，他在饭桌上说，
1: 我知道张治中将军是一位真正心怀百姓、真正希望和平的爱国将军呐。
2: 哎，只可惜蒋公不听我劝呢。
0: 为了抗日和祖国统一，张治中怎样劝过蒋介石？他还为共产党做过哪些事呢？其实蒋介石如此精明的一个人，向来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虽说他一生致力于剿共，但也会做两手准备，而张治中就是他另一个篮子里的王牌。他当然知道张治中亲近共产党，所以什么时候需要和谈了，他就把这张牌打出去，而且他相信即便这张牌打出去了，自己也绝不会遭到背叛。的确，张治中在1949年以前从未背叛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劝谏过蒋介石。事实上，他也是国民党高官中唯一敢顶撞蒋介石的人。有一次，蒋介石下令设置了一个叫交通运输统治局的部门，在局长一职上一直以兼职为乐的蒋介石毫无意外地再次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张治中见了毫不客气地驳回，并建议让何应钦担任这个职务。其实这也不是张治中第一次对老蒋了，最早的时候是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万言书，严厉批判了皖南事变的不正确，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不恰当， 现在不应该破坏统一的抗日战线，而是应该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但是皖南事变可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事情，

自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意见而改变主意。接下来就是刚才提到的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让蒋介石获得了空前的威望。此时已经飘了的他心里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搞独裁。所以他绝不能容忍共产党继续壮大。张治中听到风声之后，立刻又给他写了一封万言书，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但老蒋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最后一次是在1948年，当时解放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在我军的手里。此时张治中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劝他亲苏和共，改革土地制度。此时的蒋介石显然已经没有那么耀武扬威了，这次他专门给张治中回了信，说自己一定会重视，在加以研究之后就会正式给他回电，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无奈求和，要求与共产党谈判。不久后，国民党方面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共产党方面则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什么问题让张治中无比尴尬呢？

0: 4月1日，张治中一行人抵达北平，等候多时的周恩来再一次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老朋友。张治中的孙子张浩庭在接受采访时说，
1: 周恩来到我爷爷下榻之处，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去向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去请示呢？还没等我爷爷回答，周恩来就严厉地说，你这是错误的，你这是在有意抬高蒋介石的地位。
0: 张治中也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2: 我当时不免动了一点感情，解释了必到西口去的种种理由。以后他又提出过两次，我又加以解释，一直到商谈末期，这段赴西口的理由才为中共方面所了解。但是对商谈，至少对初期商谈的情绪是有些影响的。
0: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将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宣布当天，他就乘坐美林号专机离开了南京，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当然，下野可不意味着放权，他仍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继续操控着军政大权。这其实也是张治中在去北平前专门去溪口见蒋介石的原因。他并非像周恩来所说是想抬高老蒋的地位，而是想劝蒋介石离开中国去海外走一走，这样才能让李宗仁好放开手脚做事。然而他一进蒋家的门，蒋介石就明白了他的来意。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
2: 蒋和我们寒暄后，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劝我出国的，逼我下野是可以的，他们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这几句话把我们的嘴巴封起来了，我们两人只有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
0: 1949年4月1日到12日，国共双方进行了和谈，李宗仁和毛泽东也互通电报，交换了和谈意见书。当时双方分歧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战犯问题。和谈前，共产党发表了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要求予以承办。二是划江而治，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何应钦跟张治中强调，一定要争取国共两党划江而治。那么谈判结果如何呢？4月15日，周恩来将以拟好的国内和平

0: 协定草案的最后文案提交给了张治中。关于战犯问题，由于张治中反复多次力争，所以草案没有提及战犯名单，但在前言中还是隶属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战争责任。至于化江而治的方案，周恩来则强硬表示，到4月20日，无论谈判结果怎样，解放军都要过江。张治中看到协定草案后，情绪沮丧至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至于是招降书，和他们的那种化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108000里。
0: 果不其然，4月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给张治中发电报表示，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国共和谈正式宣告破裂。为什么直到此时，张治中依然还想回到国民党那边？又是什么改变了他的想法呢？接到电报以后，张治中觉得自己也没必要留在北平了，于是在2天后给南京拍电报说，打算于4月24日回南京复命。您注意，直到此时，张治中依然没考虑过留在共产党这边。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周恩来特地来找他。张治中的孙子张浩廷在接受采访时说，
2: 当天晚上周恩来就赶到了六国饭店，说我希望你留下来，就是你们不管回到西口也好，还是回到南京也好，还是回到上海也好，国民党特务都会有对于你们不利的行动。不是我们过去呢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了，我们再也不能对不起第二个姓张的。
0: 这里说的一个姓张的，相信大家都能猜到，他就是张学良。原来西安事变后，当周恩来赶到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已经起飞，之后张学良就被长期监禁。每次想到这件事，周恩来都十分难过，所以他才不想让历史重演。其实那个时候，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国民党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包括邵力子等人，都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不走了，只有张治中陷入了彷徨。毕竟他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不回去绝对是重大失职，更是对蒋介石的背叛。可是如果回去，他也明白共产党的忠告是善意的，更是正确的。他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结局。很快，周恩来就又带给他了一枚定心丸。没过几天，周恩来就指示上海地下党秘密把张治中的夫人、子女等亲属都接到了北平，给了张治中一个大大的惊喜。这里面的故事也很惊心动魄，等咱们以后有机会跟您详细讲讲。之后周恩来还安慰张治中说，你留北平以后还可以为国共两党谈判做些事情。您听听，所有的后顾之忧都解决了，张治中还有什么理由不留下呢？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那边又是什么态度呢？嘿，自己派出的谈判天团不仅没谈成功，竟然还被共产党洗脑成功，留在了那边。国民党政府这脸早就被打肿的亲妈都不认了。为了维护最后一点尊严，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相继发出3个电讯，声称张治中在北平是被强行扣留的。当然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当事人出来辟谣更好的方法了。11天之后，张治中发表声明，
1: 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我留居北平已80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

您都不用想，这件事最打击的还是蒋介石。他曾叹息说，别人背叛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唉，他也不想想又是谁让这个如此忠诚的下属做出这样的选择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此后，张治中在中共中央担任要职，从此一直在为共和国的建设做着贡献。1969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

0: 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

0: 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1: 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同行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4: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工业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祉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

0: 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一到两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2: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3: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3: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6: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格外合作。

0: 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The widening
4: escalation is adding further.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6: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讲话。全会决定于9月20日至23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
4: 五年回眸，临汾搭建专栏今天播出。民生福祉节节攀升，幸福临汾成色更足。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9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研究确定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有关事宜。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李新春讲话。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五届市委向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五届市纪委向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将这两份文件提请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审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投票确定了我市出席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9月20日至23日召开。会议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起事、扬帆进发的关键时期，在临汾积蓄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对各项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检点落实，切实把各个环节想得更周全一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做到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确保万无一失。要进一步凝聚各方智慧，以对组织负责、对临汾发展负责、对全市人民负责的态度，进一步讨论好、完善好大会报告，使报告更加符合中央精神，更加贴近临汾实际。

0: 更加顺应群众期盼，要进一步严格组织程序，把党的领导贯穿选举工作全过程，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人选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真正把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领导干部选出来。要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始终绷紧严肃换届纪律这根弦，严格遵守实严建纪律要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紧盯关键环节，强化监督执纪，切实以铁的纪律维护风清气正的换届政治生态。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环境，把筹备开好市党代会与维护安全稳定结合起来，抓实抓细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社会治安、道路交通、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为党代会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加强宣传报道，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保持宣传的力度、声势、效果，最大限度把全市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战略部署上来，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优异的成绩迎接市第六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1: 9月14日，全市集中供暖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李艳平出席。会议通报全市集中供暖筹备情况，安排部署相关工作。襄汾县、霍州市分别做汇报发言。李艳平强调，集中供暖涉及千家万户，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厚植为民情怀，扎实做好集中供暖各项工作。要深入研判工作形势，科学制定供暖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加快推进设施设备和管网检修维护、燃料采购储备、运行调试等准备工作，分类施策，推动解决交房不交暖、老旧小区供暖质量不高等问题。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完善工作调度、考核问效、诉求回应等制度机制，确保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暖，广大群众温暖度冬。
0: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临汾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作为党委政府的民生大事，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交出了民生福祉节节攀升的幸福答卷。走进翼城县快乐老年活动中心，处处欢声笑语，暖意融融，百余名老年学员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文体课堂与趣味活动中，解锁晚年幸福生活新方式。翼城县居民张荣英：
2: 有专业的老师免费给我们教学，让我们生活远离孤独，晚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才是我们老年人想要的生活。
0: 舞蹈课堂、舒展身姿、健身活动式科学锻炼、棋牌室以棋会友，多样活动让老人身心愉悦，乐享多彩晚年。翼城县快乐老年活动中心负责人吕朝凤：
3: 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内涵、有活力的老年文化服务品牌，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0: 我市积极探索多元化服务模式，持续推进优质一老一小服务圈建设，多项发力为夕阳解忧、伴朝阳成长，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走进汾西县公办托育服务中心，教室宽敞明亮，活动区域丰富多样，设施设备安全舒适。中心为0-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多样化照护服务。家长张丽丽：
4: 这个托育机构我们送了已经一个多学期了，然后孩子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后也在学校养成了很多良好的习惯，孩子在学校玩得很开心，学校的环境也好，我们作为家长都很放心孩子在这里学习。
0: 一老一小牵动千家万户，青年就业同样关乎未来，

0: 临汾经济开发区全省首个 AIGC OPC 孵化社区，正用 AI 为年轻人铺就一条轻装上阵的就业新路。一个人一台电脑就是一家内容公司。今年刚毕业的刘路泽在社区聚光影视 AI 短剧制作公司里找到了用武之地，用 AI 生成画面剪辑成片，开启了自己的职业新篇。山西聚光影视有限公司员工刘路泽，
1: 第一个月刚来半个月，然后是也接手了一小部分短剧，所以就拿了2000多，但是感觉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有前景的，我对我未来的工资也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感觉可以拿8000以上吧。
0: 目前社区已入驻11家市场主体，可容纳100余人办公，提供编剧、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 AI 导演等新兴岗位。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文化产业部部长王子晨，
2: 精准面向 AIGC 创作者，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实现低成本轻量化创业。
0: 在临汾，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左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市落实就业优先政策，重点保障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城镇新增就业超28.3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在26.2万人以上，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优化城乡教育布局，新改扩建学校98所，新增公办学位4.9万个。20万人口以上限特教学校全覆盖，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挂牌成立，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入选双高建设单位，15分钟就医圈加快构建，基层卫生院全部达到国家服务能力基本标准，社保体系持续筑牢，困难群众救助标准5连增，居民养老待遇稳步提升，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城市配套日益完善，持续建设公园、公交、公厕、城市绿道、过街天桥、沿汾步道等民生工程，打造便民生活圈，文化惠民扎实开展，每年送戏下乡1000场以上，点滴变化汇聚成群众满满的获得感。如今的临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幸福底色愈发鲜亮。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5: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本地数字经济新业态，近日杭州罗博 AI 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洪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谷双创孵化基地，为县域数字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杭州罗博 AI 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工智能新媒体应用的数字科技企业，公司以 AI 技术革新短视频生产与直播运营模式，通过智能化工具降低内容创作门槛，助力实体商家、本土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同时开展 AI 短视频实操培训，为本土新媒体创作者提供流量赋能服务。杭州罗博 AI 科技集团山西省区域负责人靳兵，
6: 全国落地已经有2000多家的一个运营服务中心，目前帮助到临汾本地的一些个人商家企业，目前已经接近3000左右。
5: 据了解，洪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谷作为县域创新创业孵化平台，聚焦数字经济、新媒体、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为入驻企业提供办公场地、政策扶持、配套服务等一站式创业保障，持续吸引省外优质科创项目落地扎根。此次杭州罗博 AI 科技的入驻，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搭建及内容生产、达人孵化、商家赋能、人才培训于一体的产业平台，助力更多本土企业拥抱数字流量。
0: 9月11日，临汾市养老机构跨区域联合应急演练在古县成功举办，本次演练模拟养老院护理室起火蔓延，产生大量浓烟，2名人员被困的紧急场景。火情发生后，养老机构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立即展开前期扑救和人员疏散，并迅速报警。古县消防救援力量率先到场处置，福山安泽消防力量同步跨区域增援，公安、供电、医疗等部门快速联动，有序开展交通管制，切断电源，现场救护。

0: 火场侦查等工作，高效完成险情处置，全面检验了跨区域消防联动作战、多部门协同应急和特殊人群火场救援实战能力。
1: 请听资讯快报。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日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9月10日，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三年。
0: 9月15日，全市教育系统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暨校园日活动走进临冈小学。活动中，学生代表结合日常上网场景，用通俗易懂的举例，引导大家辨别网络谣言，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拒绝不良网络内容等，提醒同学们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理性使用电子产品。学校还通过主题班会、宣传展板等形式，引导学生树立健康上网理念，自觉规范网络行为。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文明的校园网络环境。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临政通告2026-1号，为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至10:15；二、警报市民范围，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三、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人防部门将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统一鸣放时，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特此通告，临汾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7日。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0: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最近老妈迷上了星座，整天研究啊，什么星座什么性格，哪个星座哪个最配。
1: 有一天王美丽忍不住问她，妈，你真的信星座吗？
2: 那当然啦。
1: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
2: 老妈头都没抬丢出一句，你呀，我太知道了，你好吃懒做。和好朋友聚会完，亚楠发了个朋友圈，
1: 真羡慕你们这群女人都有老公养着，而我就不同啦，我是别人的老公养着，还不怕被人骂。
2: 老妈看到之后冲着亚楠的房间大声喊道，你再不找个人嫁了，我老公也不养你了。昨天早上铁柱刚出门上班，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而且满脸是血，刚进门就嚷嚷，老婆老婆，我差点回不来了。
1: 啊，咋的了老公，出啥事儿了呀？
2: 我就想搭个顺风车就被人揍成这样。
1: 天哪，谁打的？我找他去。搭个顺风车打成这样还有没有王法了？哎，对了，你搭的是什么车呀？
2: 运钞车。
1: 铁柱的话还都没有说完，老婆啪的一个耳瓜子就打了过来。运钞车，你怎么不搭灵车回去呢？闺蜜总说亚楠穿着打扮土气，今天她一狠心，用了半个月的工资找托尼老师染了一个奶奶灰的头发，然后又用另外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连衣裙。
2: 吃了晚饭，亚楠去街对面小公园散步，被一个阿姨一把拉住。
1: 这大妹子新搬来的吧？老李头赶紧过来，我给你找了个新舞伴。大头上高中的时候住校，有个感冒发烧的就在学校的医务室处理一下。
2: 高二的冬天，大头发烧去医务室，当时感冒的人比较多，医务室的护士不够用了，有一个大约60岁的老太太给他打吊针，边扎边说，
1: 孩子呀，一会儿扎没扎上的你告诉我一声啊，上了岁数了，我这个眼睛不太好使。
2: 阿贵带媳妇儿进城玩去，赶上车展，老婆不停地问，
1: 老公，车标是一匹马的是什么呀？
2: 那是法拉利。
1: 那牛呢？
2: 兰博基尼。
1: 哦，那羊呢？
2: 道奇。
1: 那粪叉子呢？
2: 那是玛莎拉蒂。
1: 嘿，老公，你有没有发现呀，所有的好车都跟咱们村有关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不管老婆怎么明示暗示，七夕节老王还是什么礼物都没送。老婆质问道，
1: 为什么结婚之后就不送我礼物了？
2: 你见过钓上来的鱼还喂鱼饵的吗？
1: 媳妇儿真是个暴脾气，当下就把老王暴打了一顿。这个时候儿子过来，一脸鄙视地说道，
4: 爸爸，我就说你命不好吧，居然钓上了一条鳄鱼。
1: 大头早上没吃早饭就赶到了办公室，一位美女同事热心地递给了他一盒纯牛奶。
2: 大头一口气喝完，心里暖暖的。到了下班的时候，美女关切地问道，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啊。
1: 这个时候美女长舒了一口气，啊，那就好，原来过期的牛奶喝了是不会拉肚子的呀。有一回老王开车出远门，走到了一处偏僻的山区，车出了点问题，于是他下车向一位村民打听，
4: 大爷，请问你们这儿哪里可以找到汽车配件啊？
1: 哦，汽车配件啊，你往前开，过了那个急转弯，下面是一个悬崖，那下面什么配件都有。
2: 亚楠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学校办运动会，他暗恋的男神正在跑800米，亚楠大喊，
1: 加油啊，跑第一我就做你的女朋友。
2: 这个时候所有的对手都停了下来等他超过，这是多么感人的画面呐。
1: 亚楠一看高兴。

0: 了，可是那个家伙忽然撒腿就开始往回跑。
1: 和几个闺蜜出门逛街，王美丽烫了个小碎卷，染了个棕色的头，大家都说怎么看怎么像狮子狗。
0: 一气之下，王美丽回家了，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突然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2: 哟，闺女，你咋让狗狗睡到沙发上了呀？而且还盖着你的被子。
0: 老王儿子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在家做作业，老王凑过去一看，让用我知道了来造句。
1: 老王心想，大部分孩子可能会写，读了这本书，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什么道理等等等等。他好奇地想看儿子写什么，会不会与众不同。
0: 这家伙果然没有让老王失望，他写的是：老婆，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抓羊。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殿下快请进，我已经温候多时了。
1: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周末大头回到爸妈家，发现老妈没在家，老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9: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医生不是说不让喝吗？
7: 老爸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9: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儿，我觉得这个距离刚刚好。
8: 老王儿子特别调皮，有一次因为淘气被老王暴揍，他大哭着说，老王一听更生气了，什么？反了你了？等你长大了，你想怎么地？
7: 儿子哽咽着说道：“等我长大了，我也生个儿子，使劲的揍他。”
5: 阿豪去一家公司应聘 ，HR 问他说：“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9: 要说别的，我不敢说。您要说吃苦，那我真的是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5: HR 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问阿豪，
7: 哎呀，口气还不小呢，您赶快介绍一下是怎么能吃苦啊。
9: 莴笋、茴香、莴苣叶，我一顿可以吃三大碗，苦瓜我一口气吃5根都不成问题，就是这黄连，
5: 哎，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吧。
8: 一天，老婆为了检验一下瘦脸的成果，就问铁柱，
5: 老公，你看我的脸，瘦脸有效果吗？
8: 铁柱看了看，指着女儿，啥也没说。
5: 我女儿是典型的瓜子脸，你的意思是我和女儿一样也是瓜子脸对吗？
8: 你是她妈妈呀。
5: 我当然是她妈妈了，你什么意思呀？
8: 瓜子的妈妈是谁？难道你心里没点数吗？是向日葵呀。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向日葵脸。小时候的一天，大头突然鼻青脸肿找表弟，
5: 我说你以后别老往外跑，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好好学习，行不行啊？
8: 看到表哥居然找上门来教训自己，表弟当然不服了，哼，你天天往外跑还有脸说我。
5: 大头摸着肿着老高的脸颊说，昨天下午你爸到网吧找你，没找着你，结果把我给逮住了，害得我被我爸一顿胖揍。
8: 有一天，铁柱老婆跟闺蜜聊天时说，
5: 小丽呀，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带我老公去看看心理医生。
8: 为什么呀？
5: 他喝咖啡的时候总是喜欢用左手搅拌，别人都是用右手搅拌呀。
8: 嗨，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那有什么呀，可能就是左撇子呗。
5: 问题是别人都用勺子的呀。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5: 一天，大头去逛街买衣服，在一家店里，他看上了一件衣服，
7: 老板娘开价598。大头跟人家特别诚恳地说：“
8: 大姐，你看我就带了70，这怎么办呢？”“
7: 哦，那好吧，看你挺实在的，就70卖给你吧。”
9: 大头一听特别高兴，赶紧拿出100让老板娘找。不料老板娘豪气地说：“
7: 100的呀，100的找不开，要不你再拿一件吧。”
1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7: 王美丽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这次她又花了大价钱去整容，不幸的是整容失败了。
9: 绝望的她跳河自杀时被救了起来，赶来的医生说看样子情况比较严重，需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7: 听了医生的话，王美丽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说：“看样子，看样子，连医生也要看样子，我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真的是绝望了。”一天，老婆在家网购，老王一个箭步走到她旁边，把椅子转过来对她说：“
8: 老婆，我爱你，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7: 老婆听完很是感动，她对老王说：“老公，我也愿意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9: 这个时候老王话锋一转说：“老婆，那你看这2000多块钱的抗衰老的精华液咱就别买了吧。”老王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电视里的一个女明星，正着迷。老婆说：“
7: 哟，瞧你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怎么那么着迷呀？”
9: 不瞒您说，老婆，她就是我心中的偶像。
7: 哟，这么说他在你心里排第一啦？
9: 可以这么说吧。
7: 那我在你心里排第几啊？
9: 老王半天没说话，老婆又问道：“
7: 我问你话呢，我在你心里到底排第几？你怎么不说呀？”
9: 别打岔行不？我这不正数着呢吗？刚数到30几，这不被你一打岔全给忘了。
7: 你给我滚出去！
9: 亲戚给大头介绍一对象，两人第一次见面吃饭，大头不吃，只看着姑娘吃。
7: 你不吃总看着我干啥呀？
9: 大头本想讨好一下姑娘，想说秀色可餐呐，谁知脑袋突然短路，脱口而出：“我看见你就饱了。”小王同学不仅成绩不好，还经常捣蛋。历史课上老师说，
7: 大家要把这些大人物的生卒年都背下来，下次的课上是会抽查的。
9: 话音刚落，底下一片议论。小王带头起哄：“这么多人物怎么背呀？再说了，背这个有啥用啊？”
7: 老师一看又是小王捣乱，十分镇定地说：“你想啊，如果哪天科技发达了，穿越到古代，你至少能靠这个给大官们算算命，也算是一技之长啊。”
9: 铁柱上班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7: 哎，帅哥请留步。”
9: 铁柱看了他一眼没理，继续往前走。“
7: 帅哥，我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有神，近来是必有喜事啊。特别是您脸上那几颗痣，画龙点睛，左边这颗主事业，右边这颗……”“
11: 主啥事业啊？我这早上煎鱼的时候被溅出来的油烫的。”
7: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岁月，你看不见。

0: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少的时候在乡下，没有大海，只有奔腾不息的小河跟瀑布。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假期，总是喜欢和小伙伴在河流里玩水、嬉闹、抓鱼，也喜欢躺在瀑布旁的大石上躺着聊天，或者静听潺潺水流声。年少

相信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游戏不想打，电视剧不追，默默地听着很多伤心的歌曲，熬着一个比一个晚的夜。幸好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如果有以后的话，我想带你去吹晚风，看大海，看日落。一个耳机，两个人，听同一首歌。畏寒难逃，
2: 阴晴不定，喜怒难平。

有人发消息给我，我看到了，但是没有回。于是在那个瞬间，我就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人对我也是一样的，可以秒回，可以已读不回，也可以不读不回。我穿过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

0: 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很多人说他们很孤独，对我来说，不如理解的浪漫一点，我们完全自由。

爱而不得是什么感觉？电影《晴雅集》当中，钟情说，你已经动了情，我不能不走。方月给短剑取了自己的名字，说我做不到的事情，让方月继续陪着你做。贺守月明明那么爱方月，却只有当他变成钟情模样的一瞬间，才终于换来了公主眼神的一丝颤动，满是心酸。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件事都能分出对与错，应该与不应该，所以有些事儿没有答案，只有结果。就像是让你等太久的人，最终都不会选择你。可我们不是不明白，而是走不出来。可这么喜欢却不去联系，原因很简单，不是自卑，就是没有身份。但即使没有结果，如果喜欢的人能够带给你前进的动力，不能够在一起也是值得的。我想说，一个人在变得铁石心肠之前，也曾付出了全部的温柔和善意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相信你终会遇到那么一个人，会用整个人生把你精心收藏，用漫长岁月把你妥善安放。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没有银子。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

0: 两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

分是朱晨雄事业的一个低谷期了，融入了自己对于人生离别遗憾和感悟，以黄昏暮色作为一种意象，诉说离别后的失落跟释然，苍凉又温柔。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在专辑月之路1997-2003当中来自于陶喆的经典那首寂寞的季节。这首歌呢可以说完美的演示了一下超声波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在医学领域也好，在音乐领域也好，总是一种成长的过程。

在综艺《披荆斩棘2026》当中，阿云嘎再次演唱了现象级电影《消失的她》的 OST， 叫做《龙》，那原曲是张碧晨的，那歌曲也是为影视作品量身打造。我们来重温原版。

这首歌《龙》可以说真的是旋律低沉又压抑，层层递进，歌词极具有隐喻性，也讲述了束缚、挣扎和救赎的人生困境，氛围感拉满。那刚刚张碧晨的这个版本的《龙》的感觉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走马》Live 的版本，同样也是披荆斩棘2026的出圈爆款舞台，由阿。

0: 演案，三位实力艺人联手演绎，短视频的高刷度最高的音综之一了。
1: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

最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首单曲呢，也依然来自于是周依然和于是联手演唱的歌曲，叫做《回家吧》。作为爆款的文旅影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插曲，这首歌也是凭借极致的治愈感和辽阔的氛围感，成为了无数人的循环单曲。歌曲融入了轻柔的民谣旋律、温柔的人声，以及那特别具有辽阔治愈的哈萨克语的念白。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更多金曲我们持续明天再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会了各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

要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吴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悟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
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到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浴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地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简素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色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

0: 爱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

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车辆行驶中，由于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有轻微的异常都能够立即感觉到，很多故障呢也是通过方向盘表现出来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到哪些故障。另外呢，为什么有些故障在发现之后，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建议维修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开车时首要一直握着方向盘，因此方向盘稍有异常便立即能感觉到，方向盘上能察觉到的故障会影响操控性，并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都是需要及时维修的。下面来介绍几种通过方向盘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一，方向盘抖动。抖动分为两种类型，高速抖动和刹车抖动。高速抖动又分为震动和左右晃动。那高速时方向盘震动说明轮子不平衡了，高速时轮子的震动比较大，传递到了方向盘上，只需要做两个前轮的动平衡就可以。如果高速时方向盘是左右晃动的，那说明方向机的拉杆球头松旷了，需要更换拉杆球头。如果踩刹车方向盘抖动，说明刹车盘已经不平了，那需要维修刹车盘，同时还要检查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胶套是否有问题，固定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螺栓是否松动。

通过方向盘来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二个方向跑偏，方向不自动回正，这两个故障呢都是由于定位数据不准确引起的，需要做四轮定位。跑偏的话呢，也有可能是轮胎磨损不一致或者是气压不同导致的，那定位前呢要先检查轮胎。第三呢，方向盘不正，很多人呢会把方向不正和跑偏混淆，其实这是有区别的。方向不正的意思是车能够保持直线行驶，但当车直线行驶的时候方向盘是歪的，如果把方向盘打正，那走的就不是直线。跑偏的意思呢，就是无论方向盘怎么打，车都无法保持长距离的直线行驶。出现方向盘不正，有的是拆过方向盘，或者是转向中间轴之后没有装好，或者安装的角度不正确导致的。如果呢没有拆装过，有可能是定位数据不准确导致的，这个都需要重新定位。

正月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在打方向时有异响，也传输了一种常见故障。首先要听响声的来源，如果在靠近气囊的地方响，那是因为方向盘磨到了下方的盖板，需要调整一下盖板就行了。当然有的异响有可能是气囊线圈的声音，需要更换气囊线圈。还有一种异响呢，是来自转向中间轴的地方磨到了用于隔绝车内外的橡胶皮碗，发出异响传递到了方向盘，听起来呢也像是方向盘发出的，只需要润滑一下就可以消除异响。再就是方向突然变沉了，打方向特别费力，首先要更换助力油。助力油脏了之后呢，会导致方向变沉，如果换油后仍不起作用，那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助力泵和方向机损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方向变沉。

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握住的方向盘感觉到发飘，建议检查一下底盘悬挂，看看有没有这个零件的松动。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由于行驶中前轮摆头引起的，当车辆行驶达到某一高速时，方向盘可能会出现发抖或者是摆震的情况，甚至感觉车的方向感在控制时与预想的不一致，这时呢应该相应减缓一下车子的速度。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的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故障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要修呢。别走开，稍后继续。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出现故障很正常，但出了故障后是否能修好才是关键。故障现象越明显，问题可能就越严重，那是否容易修好，这就要两说了。比如说打不着火了，原因也就常见有几种情况。电路、油路、信号逐项排除就能够轻松找到故障，但有的故障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原因非常多，让专业的维修技师都很头疼，甚至他们建议凑合着开，不推荐维修。那么这些故障是哪些呢？稍后为您揭晓。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里。

不好维修的第一种故障，偶发性故障。不管什么故障，只要是偶发的，并且是没有规律的，都是很难修的。故障出现了，还没到修理厂，又正常了。不管曾经发生过多大故障，只要到了维修厂，没有故障现象了，那么就不容易检查出来。因为测量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除非特别明显的电子元器件坏了，会存在有明显的故障码，否则靠数据流检测是无法准确查明故障的，只能逐项排除其他的故障源。如果隔三差五出现偶发性故障，那可以总结一下故障出现的规律。偶发性故障只能是多试车直到故障出现，但是有的故障虽然出现了，却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这种是最难的，数据还没有看完就正常了，基本无从下手。

不好维修的第二种故障就是发动机抖动，特别是间歇性的抖动是不容易维修的，因为既没有故障灯亮，发动机的各项数据指标也都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更换燃油和机油的品质。如果是一些老车出现抖动，那维修的难度就更大了，而且维修成本非常高，很难保证能彻底修好，所以不推荐大修，凑合开。不好维修的第三种故障呢，就是车内异响。其实不只是车内异响，大多数异响呢都比较难查。查异响呢是维修技师最不愿干的工作，费时费力也不好修，尤其是中控台异响，就算听到里面的响声，也很难判断异响来自哪个位置。车内异响一般是卡扣松动，或者是因为这个共振而引起的，可以自己拍打几下，可能就不响了。甚至有的异响过几天自己就好了，基本没有必要大拆去解决，因为即使拆开了，也同样不知道是哪里响的，白花冤枉钱。

那不好维修的第四种故障就是油耗变大，经过检测后数据流一切正常，就是找不到问题。其实呢，影响油耗的因素也很多，驾驶习惯、行驶路况、胎压、车辆载重都是影响油耗比较大的因素。不好维修的第五种故障呢，就是操控性下降，特别是有的车在大事故之后虽然修好了，但是开起来总感觉转弯不太灵敏，方向变沉、抖动严重等问题。排除心理因素之外，车辆某些部件在拉伸复位之后确实很难达到之前的状态水平，所以也只能将就着开，没办法达到修复如初。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我们今天聊天的题目跟聊天有关系，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关心的话，比如说亲密关系之间，好朋友之间，比如你身体不舒服，你生病了，然后会听到这四个字，大家可以想想是哪四个字。对，多喝热水。那今天晚上我们聊比多喝热水这种聊天方式高级，大家可以把这个倍数自己加，高级多少倍的，其实就五个日常词。如果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把这五个日常的词汇放到你的句式里、段落里、聊天情节里，那别人就会很爱听。那哪五个词呢？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好，首先呢，看到刚刚进场的朋友有6081 5434，投我以桃，白开水加速啊，加速，还有好事连连，好久不见的永远的儿媳妇儿，5609 6081汉克，我再往上滑一滑哈，阿迪，用户0821 BG，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聊天室。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大会聊天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你的表达当中始终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如果在你聊天的过程里加上这五个日常的词汇，比如说头一回、确实、哎呀、像你这种人、压根没想、要是，这是五个句式。头一回，哎呀，头一回遇到您这么谈吐的人，让我真是如沐春风。您这么讲确实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巨大的帮助。像你这种做事风格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倍感倾心。我压根就没想，您想到了。要是早点遇到大家，要是早点遇到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夜私语时节目的聊天室的人数还会越来越多。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底层逻辑呢？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些。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说一说您平常爱聊天吗？您是一个愿意聊天的人，还是愿意看热闹的人，还是压根儿你就不愿意聊天？你说

孔，你一聊天一话多，你就感觉自己别扭，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大家不能忽视，反正是会说话的人，他一开口啊，就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看看大家有没有自己想要表述的，在我们聊天室。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跟王力宏的合作，周杰伦写的旋律，王力宏带来的《打开》。

这首歌呢，如果简单卖弄一下啊，我也不太记得是哪一年发行的歌曲，我记得是2000年之前发行的歌，我一会儿查一查，如果记错的话大家告诉我啊。我记得在第一次电台放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16年甚至更久之前了，那个时候大家聊天

方式并不是现在这种听听 FM 聊天方式哦，大家是在我们的短信平台。那时候我们有短信平台啊，移动用户发一条要多少钱。我记得我在主持晚间节目的时候会打开我们的聊天室，大家通过我们的每个节目的聊天室用手机一条一条写。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反而条件变得越来越轻松，甚至便宜了，物价那个时候一条短信5毛钱1毛钱啊、哦，现在有互联网，有一条网线，大家随心聊天，好像大家变得不太爱讲话。反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跟说话表达意愿有关系，也跟说话当中的技巧有关系，但重点是要打开你的心扉。我为什么第一首歌放这个？有些聊天硬聊尬聊一点意义都没有，有些聊天能谈到你的心坎里，你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能够交换一些思想、一些认知、一些观点，这样的聊天才有意义。哦，有的聊天是家常的，哎呀，你李姐，你今天穿的这身可真漂亮啊。有些聊天是李姐，你今天气色不错，希望你抬头见喜，眷恋人间。大家大概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会说话的人一开口会让人感觉有一种很自如很松弛的感觉，但是这届年轻人正在被不会聊天掏空。这届年轻人是多少岁呢？没有一个具体的区间，反正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大伙儿吃饭呢，别人哎呀一句两句三四句聊得热火朝天，轮到你，你一开口嘣，空气突然安静了，就像现在一样，一秒两秒大家没互动，你也尴尬，大家也或多或少因为你的安静你的尴尬而感到尴尬。微信朋友圈里对方回了个嗯哦哈哈，你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幸好现在有 AI， 大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拿 AI 一写，哎呦，他给我回了一个嗯哦哈哈，我该怎么接下去， AI 给你一堆选择。但你发现这是 AI 在帮你想，你的大脑没有在运转啊，所以你越不运转，你越不知道怎么回，你越问 AI， 你在现实当中越不爱聊天，越不会聊天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工作当中明明咱能力不差，但是就是接不住领导的话，不知道怎么接。还有一部分朋友压根就没想接，所以升职啊加薪啊有机会轮不到你。但是你有时候很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就是嘴笨呢？但也请你别怀疑自己，你只是没有用对人性的弱点。大家听，人性的弱点，此时是不是应该放一个特别诡异的音乐？先看两组对话哈，感受一下区别。场景一，大家想一想，你同事换了一个新发型，同事啊有好关系有一般关系，我们去除这个关系。 A 看到剪了一个新头发，哎呦你剪头发了。 B 天哪，你这个发型太适合你了吧，头一回见你剪短发，我显得你脸型特别好看，很有气质，超 A。 听到这儿大家就有点感受，那个 B 有点装了吧， A 挺好的呀。但是如果你这么讲，为什么人会愿意听到夸赞呢？是有原因的，朋友们，你觉得呢？大家觉得呢？先说到这儿，我就问正在听我们节目亲爱的在我们聊天室的朋友们，你刚剪一头发，你在电梯里，你在办公室里，所有人第一句都问你，没有别的话啊，基本都这句，你剪头发了？还是哦，你这个发型还挺适合你的呢，第一次剪你剪看你剪这种发型，特别显你的脖子还有你的脸型，特别是侧面后面这个部分超级好看，你爱听哪个？再说一种场景二，你身边的朋友吐槽工作太累了，天天朝九晚五甚至朝九晚七，两个回答。第一个朋友说啊，那你换个工作呗。第二个回答，哎，确实啊，这工作强度谁能扛得住啊，

像你这种人，明明能力挺强的，放在这儿真是委屈了。是不是一样是换个工作的表达呢？你看，同一个意思，换了不同的角度，用了不同的语气，他感受不一样。那差别在哪儿呢？大家，差别在哪儿呢？第二组对话里的人没有多说什么大道理，但就是让人想继续聊下去。所以秘密就藏在五个日常词里，刚刚说过了，大家记住了吗？我再说一遍哈，大家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把这五词回复到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哪五个日常词啊？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没想，要是大家现在都互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的数据就一定特别棒，连想都甭想，因为大家在想的此时此刻是有意义的同一个日常的问题。来看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啊，有小馒头，哦，谢谢大家，看看大家留言。其实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想，有的人不爱说话，有的人就是有点话痨，有的人在说话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他就是爱日常的热闹，有的人不爱讲话也并不是刻意清高，他就是不愿意太多话。当然今天我们聊这五个词，不管你是热爱聊天的小话痨，还是不爱聊天的小社恐，你加上这五个词，你的形象立马不一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那谢谢大家。首先来说一说，大家在互相的打招呼哈。有的朋友说，语言是可以是最温柔的桥梁，也可以是无形的圈套，是吧？有个话叫众口铄金，机会效果，是吧？还有的朋友说社恐，但是喜欢听别人聊，哎，有这么一群朋友，你本身社恐，但是喜欢看个热闹啊，听别人聊天挺火热的，也愿意感受，只是自己参与的话有点别扭，有点不自如，是吧？还有的朋友说，想说敢说能说会说不说，真的是这样的过程，一如人生一样。谢谢小易，棒着呢。所以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聊天方式，未必在网络上是一样的。有的人在网络上特别能聊，但是在现实当中恰恰相反。有的人在现实当中一言不发，在聊天室里一言不发，在现实当中却是很融入这个社会。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在心理方面有问题，在情商方面可以去探讨。那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想一想这五个词，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没想，要是它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学底层逻辑。一首好听的歌之后，我们来进行下半段的探讨。哦，这首歌当时听，我戴着耳机听的时候是在随身听时代。觉得哎呦，有一个爱华的随身听，有一个爱华的耳机，可以调三个格式，爵士、流行和摇滚，就听这歌，觉得哎呀，全世界只有他在围绕着你。有请林忆莲。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希望各位在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以及节目当中抬头见喜，眷恋人间，有所期待，有所栖息。今天是个平常的日子，但是你在平常的日子里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很多选项啊，有吃饭、睡觉、打豆豆。除了吃饭、睡觉、打豆豆之外，聊天，加一个儿化音，聊天，跟谁聊，怎么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情绪是聊天当中非常重要的支撑。再次感谢大家，也欢迎亲爱的朋友们，也欢迎我们的冰冰。冰冰你辛苦啦，我精选了大家的一些留言，先读一下，一会儿把这几个词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这么聊天大家愿意跟你聊，比多喝热水高级好多倍啊。有的朋友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是的啊，那一句话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把它打在我们的聊天室的评论上啊。有的朋友说关系好真的会互相损两句的，就是开玩笑的损。我哥们儿都是说我说话挺损的，但是有意思，对吧？谢谢大家怀念那些过去广播的日子和一起度过的夜晚。

会回来的，大家记住，好的东西，大家真正需要的东西一定会回来的，就像我们的爱情，就像我们美好的生活。有的朋友说，讲话的核心在真诚为底色，在注意语言的技巧，使表达温柔有力量。有的朋友说，我的缺点就是认真，人家说啥都信，就是我的缺点就是认真，人说啥都信，拎不清。还有的朋友说，现在年轻人比较自我为中心啊，能照顾其他人心理层面的，属实情商高，特别高啊。谢谢大家的怀念，我也怀念着跟大家在一起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好着呢，大家继续聊，我来说一说哦，这五个词儿，哪五个词儿大家都记得住吧？我刚刚看到几位朋友互动了哈，这五个词儿叫做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儿没想，要是第一个头一回，他是满足了对方的特殊感的需求。那人性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我问大家，人性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有的人说钱、幸福，这是具象的。那不具象的呢？一种感觉呢？被看见。当你对一个人说头一回，你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什么信号？你在我这里是特别的，是打破常规的存在。举个例子啊，头一回见有人把 PPT 做得这么清晰，你说这句话别人是不是特别开心？即使他熬了一晚上，即使他写的也没那么清晰，那人听到是不是开心？哎呦，头一回遇到像你这么懂我意思的人，哎呦，头一回吃这个菜是你带我来的，印象太深了。我们说心理学底层逻辑，人天生追求独一无二的自我价值感，头一回这个词竟是精准击中了对方被特殊对待的渴望。他让对方觉得呢，我可不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普通存在，我是被郑重观察、被记住的。虽然我们大道理都懂，我们在听每一句话的时候要分析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哪句话的是真情流露，哪句话是利益上的往来，但是不要小看这个词头一回。它比你真好、你真棒高级太多了，因为真好是标准化的评价，而头一回是专属于他的体验。大家觉得呢？大家把头一回打到我们的评论上。第二次来了，确实。什么意思呀？先认可再说话。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人在吵架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不是脏话，而是不是不对，但是，对吧？那请你无法控制你，那会爆脏话。但是之前的话都是废话。因为人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防御，对吗？你一上来就否定、纠正、给建议，那对方的潜意识立刻拉响警报，他在攻击我。而确实这两个字是一把卸下对方心房的钥匙。对方说，哎呀，今天太累了，确实，哎呀，这个项目强度太大了。对方说，我觉得老板不认可我，哎呀，确实，换谁在这个位置上也都会这么想。对方说，我不干，我想辞职，哎呀，确实，这份工作呀，配不上你的付出，你看换汤换药了吗？也不能笼统的说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我们站在他的角度说出了他的心声。那这个心理学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共情优先于解决问题。为什么？人在诉苦的时候要的不是方案，是被理解的瞬间。确实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对方觉得你站在我这边，防御卸下来了，后面你说什么他才能听得进去。记住这个公式，先确实再但是，效果翻一倍、两倍、三倍。

这首歌好听着呢。有请张信哲，王子与公主。有听过的朋友打一个听过。有请王子和公主。

是的，有所期待，有所期惜。讲完了前两个词啊，确实，但是之后来到第三个词，像你这种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会激活对方的自我实现预言。这个词要是用得巧妙呢，是一把温柔的钩子。像你这种人的背后，是你对对方人设的确认和加固。我们举个例子啊，像你这种人，做事从来不会让人操心，那他会下意识继续靠谱。像你这种人，走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他会更主动的去社交，对吗？像你这种人，眼光一向很准，那他做决定的时候会更有信心。那朋友们，心理学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人呢，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倾向，一旦被贴上了某个正向的标签，他会不自觉地维护这个形象。

像你这种人的不是评价，而是人设的确认。你帮他确认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活成你说的那个样子。但是注意，一定要真诚，虚情假意的像你这种人，对方一眼就能看穿，反而起到反效果。第四个，压根儿没想，用示弱卸掉对方的防备。这个词的妙在哪儿呢？妙在它让你从进攻者变成同盟者。当你表达压根儿没想的时候，你在传递我没算计你，我没设防，我对你是敞开的。那在商务谈判当中说，其实我压根儿没想把这单做成多大的生意，我就是想跟你长期合作。大家琢磨琢磨，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我压根儿没想过你会生气，哎呦，是我太粗心大意了。在朋友求助时说，哎，我压根儿没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心理学底层逻辑，人啊，天然对被算计有高度的警觉。当你主动暴露我什么都没多想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是安全、无威胁、真诚的。这种无害感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但是我告诉大家，告诉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虚情假意，这几个词儿都是你都虚情假意，那基本你到不了压根儿没想这一步，你第一步就被 cancel 了。大家明白，答一个明白，真诚是唯一的解药，带着真诚的边界是解决问题正确的思路，大家明白就好。那最后一个词，要是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它是给别人一个倾诉的钩子。要是这个词儿啊，是开放式问题的钥匙，它不是封闭的对不对是不是，而是邀请对方展开想象和表达。大家想一想哈，要是能重新选一次，你还会走这条路吗？要是不考虑钱，你最想做什么？要是你说了算，这个方案你会怎么改？心理学底层逻辑，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但缺乏被邀请的契机。要是创造了一个安全无压力的想象空间，让对方可以放心地说出真实的想法。你不会聊天的本质啊，不是因为你话少，而是因为你不会问。你想想，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啊，这个片花之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小段时间，大概七分钟。那以上这些呢，其实是聊天的一些话术，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真诚是唯一的必杀技。你要是不真诚，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油腻、猥琐。原则之一，真诚大于一切。原则二，要适度。原则三，对敏感细腻的人多用确实，对自信张扬的人多用像你这种人，别反着来。那跟大家讲一讲哈，那有些人说你这不是油腔滑调吗？太世故了吧。其实第一，会聊天从来不是让你去骗人、去讨好、去违心，大家记住，它本质上是什么呢？是把别人放进心里的能力。你说一句我理解你，对方心里那根绷着的弦就

松的，你说一句你说的对，对方就愿意把剩下 90% 的话掏给你，这不是虚伪，这是降低沟通成本，你舒服对方也舒服，事情还办成了，三赢。第二，你仔细观察身边那些让你觉得情商高的人，他们真的是在演吗？不是，他们只是比你多做了一个动作，在开口之前先想了半秒，对方听到这句话会是什么感受，就这半秒拉开了一个人的稚嫩和成熟之间的距离。所谓的智商高，很多时候就是懂得切换视角，所谓情商高，就是愿意为别人的情绪让一点路。那第三点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会说话不是让你变得假，恰恰相反，它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展现真实的你自己。因为只有当对方愿意听你说话的时候，你内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看见。如果你一开口就让人想要关掉这个页面，那你再真诚再有才华有什么用呢？所以别把真性情和不会说话画等号，真正的高情商是守住自己的底线，同时也不踩别人的雷区。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明白这期节目的意义，也看到大家的留言，特别感谢大家正向的互动啊。有的朋友说多用钥匙基于选择代替命令式的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谢谢大家听过这张专辑，对，是信仰专辑里的歌，它虽然不是主打，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王子与公主。还有的朋友说和对方说话别老说还行，不温不火没有色彩，不开心就少唠，开心就说到吃到醋啊，开心就是说是吃到糖醋排骨真好呀，我得多扒两碗饭的感觉。会说话的人一开口就赢了，赢的不是辩论，不是压倒对方，而是消弭敌意。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留言，大家觉得今晚的节目怎么样啊？你们喜欢听吗？如果你们喜欢听的话，打一个的确，头一回。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设防，也懂得边界感，有一个愉快的聊天方式。大家好，从你的耳边路过，从你的身边路过，从你的心情里悄悄路过，明天见，晚安。

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经

0: 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面对世界

0: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

0: 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3: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2: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2: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5: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6: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8: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7: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8: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0: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 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行

0: 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美联储在政策

0: 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讲话。全会决定于9月20日至23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
4: 五年回眸，临汾达建专栏今天播出。民生福祉节节攀升，幸福临汾成色更足。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9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研究确定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有关事宜。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李新春讲话。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五届市委向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五届市纪委向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将这两份文件提请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审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投票确定了我市出席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9月20日至23日召开。会议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起事、扬帆进发的关键时期，在临汾积蓄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对各项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检点落实，切实把各个环节想得更周全一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做到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确保万无一失。要进一步凝聚各方智慧，以对组织负责、对临汾发展负责、对全市人民负责的态度，进一步讨论好、完善好大会报告，使报告更加符合中央精神，更加贴近临汾实际，更加顺应群众期盼。要进一步严格组织程序，把党的领导贯穿选举工作全过程，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人选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真正把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领导干部选出来。要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始终绷紧严肃换届纪律这根弦，严格遵守实严禁纪律要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紧盯关键环节，强化监督执纪，切实以铁的纪律维护风清气正的换届政治生态。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环境，把筹备开好市党代会与维护安全稳定结合起来，抓实抓细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社会治安、道路交通、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为党代会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加强宣传报道，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保持宣传的力度、声势、效果，最大限度把全市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战略部署上来，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优异的成绩迎接市第六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4: 9月14日，全市集中供暖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李艳平出席。会议通报全市集中供暖筹备情况，安排部署相关工作。襄汾县、霍州市分别做汇报发言。李艳平强调，集中供暖涉及千家万户，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厚植为民情怀，扎实做好集中供暖各项工作。要深入研判工作形势， 科学制定供暖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加快推进设施设备和管网检修维护、燃料采购储备、运行调试等准备工作，分类施策，推动解决交房不交暖、老旧小区供暖质量不高等问题。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完善工作调度、考核问效、诉求回应等制度机制，确保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暖，广大群众温暖度冬。
1: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临汾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作为党委政府的民生大事，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交出了民生福祉节节攀升的幸福答卷。走进翼城县快乐老年活动中心，处处欢声笑语，暖意融融。百余名老年学员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文体课堂与趣味活动中，解锁晚年幸福生活新方式。翼城县居民张荣英：
5: 有专业的老师免费给我们教学，让我们生活远离孤独，晚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才是我们老年人想要的生活。
3: 舞蹈课堂舒展身姿，健身活动是科学锻炼，棋牌室以棋会友，多样活动让老人身心愉悦，乐享多彩晚年。翼城县快乐老年活动中心负责人吕朝凤：
6: 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内涵、有活力的老年文化服务品牌，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3: 我市积极探索多元化服务模式，持续推进优质一老一小服务圈建设，多项发力为夕阳解忧、伴朝阳成长，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走进汾西县公办托育服务中心，教室宽敞明亮，活动区域丰富多样，设施设备安全舒适。中心为0至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多样化照护服务。家长张丽丽：
7: 这个托育机构我们送了已经一个多学期了，然后孩子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后也在学校养成了很多良好的习惯，孩子在学校玩得很开心，学校的环境也好，我们作为家长都很放心孩子在这里学习。
3: 一老一小牵动千家万户，青年就业同样关乎未来。临汾经济开发区全省首个 AIGC OPC 孵化社区正用 AI 为年轻人铺就一条轻装上阵的就业新路，一个人一台电脑就是一家内容公司。今年刚毕业的刘路泽在社区聚光影视 AI 短剧制作公司里找到了用武之地，用 AI 生成画面，剪辑成片，开启了自己的职业新篇。山西聚光影视有限公司员工刘路泽：
8: 第一个月刚来半个月，然后是也接手了一小部分短剧，所以就拿了2000多，但是感觉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有前景的，我对我未来的工资也是抱有很大。

0: 期待的，感觉可以拿8000以上吧。
1: 目前社区已入驻11家市场主体，可容纳100余人办公，提供编剧、AI 抽卡师、AI 剪辑师、AI 导演等新兴岗位。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文化产业部部长王子晨：
2: 精准面向 AIGC 创作者，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实现低成本、轻量化创业。
1: 在临汾，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左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市落实就业优先政策，重点保障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城镇新增就业超28.3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在26.2万人以上。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优化城乡教育布局，新改扩建学校98所，新增公办学位4.9万个。20万人口以上限特教学校全覆盖，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挂牌成立，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入选双高建设单位，15分钟就医圈加快构建，基层卫生院全部达到国家服务能力基本标准，社保体系持续筑牢，困难群众救助标准5连增，居民养老待遇稳步提升，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城市配套日益完善，持续建设公园、公交、公厕、城市绿道、过街天桥、沿汾步道等民生工程，打造便民生活圈，文化惠民扎实开展，每年送戏下乡1000场以上，点滴变化汇聚成群众满满的获得感。如今的临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幸福底色愈发鲜亮。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5: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本地数字经济新业态，近日杭州罗博 AI 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洪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谷双创孵化基地，为县域数字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杭州罗博 AI 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工智能新媒体应用的数字科技企业，公司以 AI 技术革新短视频生产与直播运营模式，通过智能化工具降低内容创作门槛，助力实体商家、本土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同时开展 AI 短视频实操培训，为本土新媒体创作者提供流量赋能服务。杭州罗博 AI 科技集团山西省区域负责人靳兵：
6: 全国落地已经有2000多家的一个运营服务中心，目前帮助到临汾本地的一些个人商家企业，目前已经接近3000左右。
5: 据了解，洪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谷作为县域创新创业孵化平台，聚焦数字经济、新媒体、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为入驻企业提供办公场地、政策扶持、配套服务等一站式创业保障，持续吸引省外优质科创项目落地扎根。此次杭州罗博 AI 科技的入驻，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搭建及内容生产、达人孵化、商家赋能、人才培训于一体的产业平台，助力更多本土企业拥抱数字流量。
1: 9月11日，临汾市养老机构跨区域联合应急演练在谷县成功举办。本次演练模拟养老院护理室起火蔓延，产生大量浓烟，2名人员被困的紧急场景。火情发生后，养老机构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立即展开前期扑救和人员疏散，并迅速报警。谷县消防救援力量率先到场处置，福山安泽消防力量同步跨区域增援，公安、供电、医疗等部门快速联动，有序开展交通管制、切断电源、现场救护、火场侦查等工作，高效完成险情处置，全面检验了跨区域消防联动作战、多部门协同应急和特殊人群火场救援实战能力。
5: 请听资讯快报。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日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9月10日，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三年。
1: 9月15日，全市教育系统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暨校园日活动走进临冈小学。活动中，学生代表结合日常上网场景，用通俗易懂的举例，引导大家辨别网络谣言，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拒绝不良网络内容等，提醒同学们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理性使用电子产品。学校还通过主题班会、宣传展板等形式，引导学生树立健康上网理念，自觉规范网络行为。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文明的校园网络环境。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7: 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临政通告2026-1号，为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至10:15；二、警报市民范围，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三、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人防部门将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统一鸣放时，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特此通告，临汾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7日。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锁定收听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账号正在进行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每天早间就听早安，每一天每天早间锁定889，锁定951来关注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各位再提醒一下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晨，还有听见凌晨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们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可以给我们发来文字语音的图片的打卡的留言内容。各位朋友们，咱们就是说早上出门这会儿，您方便的话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打个招呼，让高明也知道一下各位已经出门了好吗？那当然呢，如果说啊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你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早上出门咱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都可以直接来告诉高明。

来关注一下监控哥已经来了，监控哥通过我们的直播预告来的，还给我点了个赞啊，感谢监控哥啊。Hello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已经到周四了，时间过真太快了啊。因为我们本周即将要迎来的是我们这个调休啊，就是中秋国庆节即将啊，就马上说来就来了，十来天半个月的，对吧？然后就要到我们这个调休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我们本周上班时间是有变的，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这个安排好自己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规划哈。那当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这个快乐的一个假期。我说实话，我9月1号的时候，我很认真的跟自己讲，我说我要进行本期的这个减脂和锻炼的一个大计划、大工程啊。紧随结果就是发现，这怎么9月17号了？这日历上走过了17天，而我这个减肥减脂的大计划，怎么似乎好像还停留在9月2号呢？怪不得娘说啊，娘都说了啊，这个减肥这样，这就是女生的毕生话题啊，你根本不是一两天能够解决出来的事儿啊。然后监控哥说，早上好，刚闭眼手机设置了，拍出来画面确实透亮，真的吗？我也觉得是，很明显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不是我设置的啊，我研究了半天，我没研究明白。然后就是那个咋果果，然后那果果不知道怎么给我安排了一下啊，结果早上一开播发现，哇哦！就是距离把我的这个美貌啊，就照出了有那么65%吧，也就。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武聪啊说这个点一首李白《行泪》啊，那稍后的时间给你安排上啊。如果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对吧？这首歌是吧？没毛病吧？我唱的不好听，但唱的是应该是你想听的那一首吧？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飞三木啊，飞三木说这个话说昨天的话题，多少去吃席？你去毫无严选那个号，你问我，我再告诉你啊，这是能播的吗？S 说早高免，这自己人说话确实没轻没重的，你瞅瞅啊，这心里咋想的咱不能这么说。那我们台长要这会儿这正听节目，人家还以为我有一些不轨之心呢。虽然说不想当将军的好厨子不是一个好士兵啊，但是这么明晃晃说出来，人家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害羞的呢。

0: 到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啊要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关于我们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也让各位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呢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啊。那当然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啊，
1: 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有这个简单的介绍了一点点，因为我们本周其实是有两次这个降水的天气过程。第一次呢是在我们周一跟周二是有一次不太明显的弱降水天气，而第二次在多会儿呢各位就在今天。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哈，今天您出门的时候尽量呢把这个雨具备好，如果您要前往到县市区啊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话早做准备哈。尤其是在昨天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发现了吧，应该天气呢是这个晴好在线，但是呢就是透着那种丝丝的凉意，对不对啊？而且呢据了解昨天咱们市区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啊。来关注一下最近吧各位，未来三天呢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较为平稳啊，那早晚体感偏凉。但是今天的话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有一次这个不太明显的弱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可能会发生，然后但是呢降雨量也不是特别大。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今天全天最高温度大概在27摄氏度左右啊，最低温度在17摄氏度左右。同样呢今天全天的西南风2至3级，市区啊多云转晴天的一个天气。明天后天的话呢明天天气啊跟今天

天基本持平，后天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次这个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过程，提醒各位啊，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及时添衣。咱说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天气这个方面，温度这个方面也是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最近都是感冒的感冒啊，对吧，就是这个要不然扁桃体发炎的扁桃体发炎了呀，多多少少身体都会有一点点的一个不适。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直播间正在收听直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各位家人们啊，咱们不要掉以轻心啊。都说什么二八月乱穿衣，对不？你现在正其实就是换季乱穿衣的一个阶段，早上早穿棉袄午穿纱，有点类似啊，但到不了那么夸张，毕竟咱们还隶属于这个中原地区呢啊。来关注啊，沸腾经典说，听说你们当地的柿子醋特别好吃，柿子醋，你这真是问到我了。你要说柿子好吃，哎，挺好吃的。我们临汾号称花果城啊，城这个街道两边就会有这个柿子树，然后每年呢到了这个成熟的一个季节，都会有这个柿子直接滴丢滴丢啊，非常好吃。你要说醋，我们山西的醋那就是刚刚有名的好吃。你说柿子醋，我没吃过，有点虚。你这说的我有点懵了，我这，我要是说我没吃过，显得有点我这不像本地人啊，但我确实是本地人啊。江宏哥说你500粉丝目标还得有段时间啊，变背了画面也不虚了啊，也就是说就是你，我知道，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画面啊变得这个干净整洁了啊，变得这个漂漂亮亮了啊。这500粉丝说不定说来就来了。那我们再次给自己打个广告吧，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好物严选，尤其是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这号啊，各位辛苦大家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啊。距离高敏这500粉丝目前好像还差点，差100来个个吧，就是你一把我一把了，助力高敏这个月能够拿这个奖金啊，就是我这个月要是没有把我的这500粉丝到的提够了，哎，这单位这笔钱呐，我反正是拿不太上了啊。就是各位这个时候就你们啦，拜托拜托啦啊，能不能呼朋引伴的来帮我涨个粉啊？那钱也不从你兜里掏，你就帮我个忙，你就当做好事儿了，对吧？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这会儿闻一下自己的手，一点个关注，闻一下自己的手，哇哦，好像是茉莉的味道。早间节目一开始有朋友点歌啊，想要听李白。行嘞，这个时间呢先把这首歌送给你，然后稍后的时间呢听完了这首歌，我们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我们市区的路况啊。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各位啊保持好安全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如果说有一些道路通行的情况想要跟主播一起来说的，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临汾，听见临汾等你哦。

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啊。来关注到东方雨杜白来了，说啊，听广播来的啊，一直在听广播，都没有走进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相信其实会有很多的朋友应该也是这样的，耳边一直在陪伴，但是呢没有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没关系啊，咱就说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您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如果说啊，您说我就习惯了我们车载调频的这个收听方式，889-951-946三套我们临汾本地的是能够覆盖17个县市区的一个广播调频，依然也是啊会日常陪伴着各位的。你看看那这妞多好说话呢啊！你要是方便着你就累，你要是分不时间里忙着里干着里干我里，姑不说问就算了啊，咋着都行。关键只要你贴了，那在我广播那高高兴兴的比啥还强。那这妞那就好说话的就不行啊。我的名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早间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互动交流一下，然后让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听广播的过程当中也有一点点的一个参与感。想要问一下各位早饭吃啥？就是为什么会跟各位聊到这个话题呢？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就是我的母亲大人啊，就是历时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来，突如其来，那计上心头，那突然间这个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灵思妙想啊，奇思妙想，说想要给我做一个早饭。哎，巧了，各位，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我今天早上的早餐。我妈给我热了一个饼，那饼是我在超市买的，就是那种玉米饼，里头可能加了点红枣，你能想象得到吧？就是玉米面加了这个白面，二面饼子啊，甜丝儿的啊啊，甜丝儿的啊，就是超市买回来它是那种软软的，怎么加热呢？微波炉叮30来秒啊，上蒸锅嘟嘟嘟嘟，哎也都行啊。但是我的妈妈剑走偏锋，她选择了电饼铛。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饼还在我兜里呢，我没拿出来吃啊。为啥呢？我吃了，我很认真的吃了，就是我吃了就是这么一个饼，我大概吃了1/3，就是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各位，你能想象得到吗？一个本身是黄色颜色作为主色调的一个玉米面的一个红枣饼，它从我的妈妈手中转了一圈出来之后，它变成黑的了。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早饭啊，一个这个烤黑了的饼子。然后呢，我的妈妈很认真，营养均衡，她给我煎了个鸡蛋。那鸡蛋呢，我就跟你们形容吧，这个鸡蛋属于什么呢？就是那个鸡蛋中间是能吃的，因为有蛋黄那儿的嘛，它比较厚，不好煎透啊。然后那个鸡蛋那个边边起啊，大概有这个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鸡蛋这一圈儿

那点午餐肉也煎了吧啊、嗯？行，那午餐肉也是脆的，也就是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黑色的早餐的饼儿，然后呢吃了一个这个全边锅巴口感的煎鸡蛋和整体锅巴口感的午餐肉，嗯，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的早饭。所以问大家今天早上都吃了点啥呀？吃了点啥好吃的？您家就是母亲这个角色做饭也是这样吗啊？东方鱼都白说，我早上吃的昨天中午剩下的猫耳朵，大早上就能吃猫耳朵，哇哦，真不愧是碳水大省养出的这个山西好儿郎啊！所以就是说到我的母亲啊，给我做饭这个事儿，就是已经我在直播间当中已经有过那么一些些绿吐槽的好多好多阶段了啊。你像我小时候，我的妈妈就是经常睡不着，不是，经常起不来啊，人家睡得可着了啊，就起不来。起不来之后呢，然后呢，她就每天就迷迷瞪瞪，面，妈屋子有钱了，你把我钱花下去，我也买点饭吃啊。哎，对，就是这种的。因为当时我在这个解放路学校上学，当时还是民军市场，解放路小学上学，当时还是民军市场，我记得特别清楚，有这种塑料杯的5毛钱一小杯的这种八宝粥，然后那个八宝粥就是5毛钱一小杯，然后呢我买个里脊饼，买个八宝粥，每天这早上2块钱把自己出去吃的饱饱的，我还吃的挺高兴啊。然后后来呢，就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我的妈妈这个良心过不去啊，然后就说那个给我早上起来做早饭吧。但是呢，碍于个人能力确实有限，我的妈妈特别爱给我煮方便面。截止到目前为止，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我在我的人生名单当中啊，现在啊，咱不能说那么久啊，就是近两年吧啊，从我这个小学阶段到现在啊，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在我这儿那是进入到黑榜的名单。为啥呢？不是说它不好吃，就纯个人口感，吃太多了，我吃够够的了。所以说各位今天早上都吃了点啥呢？平常大家这个做早饭，这个家里有没有这种做早饭特别雷霆的人呢？对，你瞅瞅我这个词儿，有没有做早饭做特别雷霆的那一位呢？我的爸爸啊，做早饭也非常的雷霆。有多雷霆呢？就是他会选择把这个我爸只会做一种菜，熬菜，那就是八月倭瓜切月特疙瘩，咚咚咚咚咚，好过来啪一扔啊。然后呢，开八月晒月，咚咚咚咚咚，啪一扔啊。好了啊，就为什么我就要很明确的，就是跟大家去形容一下这个咚咚咚呢？因为就是我给你打的，我给你说的这个，就竖着咚咚咚，哎，三下；横着咚咚咚，三下，结束了。这就是我爸的操作流程。我们家每次啊，以前但凡我爹做饭，我家里为熬菜，就是为土豆，就和那为土几块面里头为土豆啊委托；倭瓜就和那为那几块面里头为倭瓜委托啊。我家里为豆腐也是妥妥的一个的，每回要说一碗我都不知道我吃啥，一口哈气一哈就爆了。你说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做饭都比较雷霆，这个雷霆这个词啊，真的用的太恰当了。所以说想问一下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就是现在有没有小不点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不点儿可以来说一下，像夏天对不对，说一下你的妈妈爸爸做饭雷霆吗？或者说各位来回忆一下自己的母亲啊和自己的父亲做饭是雷霆的那一挂，还是那种哇直接可以去当二厨的那一种呢啊。然后呢来关注啊 Smile Potatoes， 就英文名啊念不后去了啊，说高美女啊几岁了？女孩子的年龄你别问，问她就是18岁啊。

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早间各位，你要是出行在路上，您方便的话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晨，还有听见凌晨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都是可以的，目前两个号都在同步直播当中。所以说您来跟我这个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从小吃早饭，对吧？这早饭这事儿就是怎么吃的。我后来其实在我很多的一个人生历程当中，其实我一直不把早饭当回事儿，真的就是截止到现在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把早饭当回事儿，实在是上早班上的就让人饿，所以我才开始在乎早餐的。但是从小就是在我这儿早餐就不是个事儿，因为我的母亲她也没把早餐当回事儿啊。 S 说了，说你能长大也是不容易，就感谢外卖吧，感谢这个时代，慢慢的有才开始有小摊儿，后来有外卖，那养活了我这么大啊，吃的白白壮壮的挺不容易的。